工作。气象局早前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可能持续到2027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行政令，推动重新检讨学校疫苗强制接种的规定，并再次呼吁把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拆分为三剂疫苗单独接种。这项措施引起医学界反弹，医学专家表示，这项缺乏科学依据的举措将可能损害公众健康。由于一部分年轻人既不求学也不工作，英国每年因此损失1250亿英镑，或相当于大约1687亿美元。在英国被称为 NEET， 也就是未接受教育、未就业也未接受培训的这个群体规模达到100万人。人们普遍认为长期的紧缩政策是导致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这个群体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及冠病疫情期间形成。根据研究报告，推动更多年轻人就业不仅能改变数百万人的未来前景，还能推动经济增长并改善公共财政状况。马来西亚马丹尼科斯加车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4: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3: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4: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城市发展，马上缴付吧！
3: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4: 哇，你怎么赢的？
3: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4: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

0: 听众朋友注意啦， TV Duo 将在8月13号晚上9点播放古天乐、吴彦祖两大男神飙戏《枪王之王》，上演高智商枪战的心理对决。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时间来到早上8点16分，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小韩。
0: 哎，今天的早安民调我们要聊些什么话题啊？今天要聊的应该是可能大家会在公众的场合呢遇到这些熊孩子哦，或许会没有办法，不晓得要如何应对他
2: 顽童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维多利亚哦，就是有一名儿童拒绝在飞机起飞前做好系上安全带，所以呢有一架原定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飞往多伦多的航班因此而被迫取消。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其实啊，他们这一架航班呢在开始驶向起飞跑道的时候，有机组人员就发现一名幼童站在座位上不肯系安全带。那声明就说啊，陪伴幼童的一名家长和机组人员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没有成功，由于飞机没有办法在这种不安全的情况下起飞，机组人员决定返回航站楼让涉事的乘客下机。那当地的机场跑道呢在凌晨的12点30分关闭，基于飞机对接廊桥让相关的乘客下机取回行李，重新提交飞行计划和其他的文件需要时间，这架飞机赶不及在机场跑道关闭前起飞。
0: 哇，影响非常大哦。
2: 对呀，所以呢这架飞机哦它是有132个座位的，你知道就这么多的乘客因为孩子没有系安全带而被迫就被影响了这个整个航程。
0: 所以呢受影响的乘客啊必须要在隔天早上才能够起飞离开当地城市哦。因为刚才有说嘛，他是最后一班机了，他12点半凌晨的时候就要关闭跑道，那么也因为这个孩童他不愿意坐下来系好安全带，所以飞机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不安全的情况下起飞，所以就影响了整个班机的人呐。
2: 那遇到熊孩子你会怎么做呢？你会选择忍耐还是投诉呢？忍耐还是投诉，我觉得要看情况吧。如果是孩童哭闹的话，应该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大家都会忍耐，因为孩子嘛他可能不太会表达，尤其是婴儿或者是幼童，那么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是这种会影响到许多乘客权益的事的话，
0: 是
2: 家长就要扮演很大的角色了。但是有时候还是要给予同理心，会不会是可能搭飞机那孩子第一次搭紧张害怕有很多的状况，所以忍耐还是投诉？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好像忍耐居多。对
0: 对啊，因为如果是我曾经试过就是搭那个我们所谓的 red eye 就是红眼班机，就是晚上班机嘛，然后坐上班机不久呢孩子就开始哭闹了。他从起飞那我猜应该是因为那个气压的关系，孩子很小所以他不适应，那就开始哭，一直哭哭哭，然后我就睡着了，直到我突然间醒过来的时候他还在哭
2: 啊，
0: 好可怜啊。我觉得那个孩子，
2: 我觉得孩子自己也很辛苦，那家长也很不好意思。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要带孩子出游的时候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比如说让孩子先玩游戏，或者是就让孩子先累一会儿，上机的时候就可以马上睡觉，
0: 让他在那个地面上跑几圈，可能在机场先跑一轮，
2: 或者是之前可能没有睡那么多那他上机之后很累了就会睡觉，又或者是准备很多的绘本呐、还是
0: 一些糖果啊
2: 之类的。
0: 因为其实气压不只是小孩子，因为大人其实也会有这个耳朵，就是因为气压的关系，然后你的耳朵呢可能就会有点压迫感。那所以就是我们就大人我们会说哎，我们吞口水那可以舒缓那个气压的问题，但是小朋友其实是有点难
2: 尤其是那个密闭的空间他又不能跑来跑去。大家都当过小朋友他说小朋友是需要活动的你刚才说的情况我也遇过那个时候呢也是一样，全程孩子都在哭而且你会看到家长已经 很尽力了，
0: 是，
2: 他就是一直在哄孩子呀，
0: 千方百计的哄他。
2: 对呀、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啦、嗯。虽然整趟航程可能你会觉得很吵，但是也没有办法，孩子也不想的，家长也不想的，
0: 嗯、
2: 所以家长就要一直去不断的学习。
0: 对啊，
2: 越了解孩子越好，就会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0: 嗯。可能就要跟孩子沟通，好吧？今天的早安民调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吧。遇到熊孩子，你会选择忍耐还是投诉？当然，这个情况不局限于像新闻说的只是在飞机上，那你可以说一说可能是公众场合、嗯、或者是你搭乘火车的时候，还是公共交通巴士啊、轻快铁
2: 啊
0: 捷运
2: 啊、
0: 对啊、公园啊，遇到这些顽童，可能熊孩子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好听、
2: 嗯、
0: 那可能我们说顽皮的孩子吧，那你遇到这些顽皮的孩子，那你会如何去做呢？
2: 还是你会看家长的反应？
0: 嗯，
2: 如果这个家长自己很不礼貌的话，我一定要投诉
0: 还是你会找负责的相关方，或者还是一个负责单位，然后去投诉这个家长呢？
2: 还是你会直接的帮这个家长解决问题？
0: 诶，就是管教孩子，
2: 管教孩子、嗯、又或者是跟这个家长沟通啊、欢迎大家跟我们说一说你的处理模式吧。0111701-8289。

0: 票，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30。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小韩。
1: 今天的早安民调啊，问一问大家，如果遇到熊孩子，你会选择忍耐还是选择投诉呢？
2: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大家都是比较宽容的。我的台湾的朋友嘛，前几天就来马来西亚旅游，他就说，因为他自己也有孩子，他就说，马来西亚人呢，对于孩子的包容度很高。在台湾，你可能在地铁站啊，在地铁上啊，或者是在电梯啊，孩子稍微的哭一哭，或者是闹一闹，别人就会用那种眼神，所谓的教训你，就会瞪你。
1: 我反而，我本来以为是台湾人，他们是比较有爱，包容度会比较高。
2: 不会耶，这样大家就觉得孩子要保持安静哦，如果稍微吵闹一点的话，就会不耐烦。
1: 对，这个是个人权益的。
2: 对，其实我之前也看过，好像有日本的朋友也这么说，就是可能大家高度
1: 那个自觉性很高。
2: 对，所以呢，就希望在公共空间，每一个人都可以享有自由安静的一个环境嘛。所以家长你就要照顾好你的孩子，所以家长的压力是特别大的。那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包容度就很高。
1: 哎，确实，
2: 我们看在公共场合看到小朋友，甚至还会跟他们打招呼，会逗他们玩，
1: 是，
2: 就是对于儿童是非常友善的。这整个环境的包容度是很高的。不过呢，前几天我到新加坡旅游探访朋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一家餐厅用餐，那我们大人们就聊天嘛，那他的帮佣呢就带孩子去海边，因为我们都是到海边嘛去散步或者是去休息。后来呢，这个餐厅的经理哦就过来跟我的朋友说，你家的孩子哦太吵了，被其他的顾客投诉一直哭闹。那我的朋友就说，不会啊，根据我的了解，我的孩子是很克制的，他不会大吵大闹的。那不过呢，过了不久，这个餐厅的负责人又再回去说，不好意思，我们弄错了，不是你家的孩子，
1: 认错孩子，
2: 对，是别人家的孩子。可是你就会反映出是会有人去投诉这件事情的。
1: 确实可能是因为新加坡他们一般上会比较维护自身的权益，还有就是他们需要用餐的时候有一个比较舒适安静安宁的一个环境来用餐，就不想被自己在这个休闲的星期日可能被打扰了，
2: 是，
1: 所以他们就会提出自己的要求，就是经理你可以去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吗？
2: 对，
1: 被干扰。
2: 后来我们就延伸讨论出好像新加坡之前有一家餐厅有收这个费用，就是如果孩子屡劝不听的话哭闹，他会跟这个家长收10元。
1: 这个费用是那个处理孩子费用吗？
2: 类似的吧，就是他们当然也有强调，不是孩子哭就会跟你征收这个费用，而是如果家长屡劝不听的话，他们就会忍无可忍征收这个费用。所以我们就谈起了各国对于孩子包容度的这件事。那这位呢是美英，他就说其实这种情况很常见呢，一般上他会观察情况，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继续忍受的话，才会以礼貌温和的态度和小孩的家长去了解情况。毕竟呢，他也是带过两个孩子的母亲，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那如果对方的反应不是很友善的话呢，他就会在许可的情况下离开或者是换座位。
1: 确实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些孩子，我们就是像小韩说的，我们的包容性很大。我们如果是对看到小朋友在哭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嘿嘿，我们就去
2: 我甚至帮家长逗他。
1: 对啊，但是我们很少说会去像刚才我们在小韩朋友在新加坡遇到的那个状况，就会找那个餐厅经理投诉，请他处理。一般上我们都是哎呀很吵，这边我们可能就是快把食物吃完，如果是要聊天，我们就会去找另外一家可能咖啡厅继续所谓的续摊。
2: 对，总是有其他的方法嘛。这位是沙登的哈尔，他就说我会用眼神瞪，
1: 给他一个眼神。
2: 可是你瞪了，未必会那个情况会结束啊。
1: 对啊，小朋友就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你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嘛。刚刚小安提到的那个新加坡向孩子向父母征收的那个费用刚刚我上网搜了一下，他就是这一家西餐厅曾经在2022年10月的时候宣布对于在用餐期间尖叫失控吵闹而且是父母不加以管制的儿童征收10新元。谁不管孩子的就要付钱。
2: 那吴女士她就说，公共场合小孩哭闹，家长 管控不了，真的很尴尬，就无奈，只能够忍耐啦。嗯、
1: 对啊，好，我继续来说一说吧。如果你遇到熊孩子的话，那一般上你会忍耐呢，还是你会直接投诉？欢迎大家说一说吧，0111701829。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点40分。你好，我是郑烨。
4: 你好，我是小韩。
3: 遇到熊孩子，你会选择忍耐还是投诉呢？我们听听这位朋友，他有不一样的说法哦。
5: 如果我遇到顽皮的小孩呢，我会看那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就好像是我们在用餐的时候，那小孩子就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也觉得我会忍耐，因为我觉得那个父母应该是也会去控制那个小孩。那如果好像刚说的，就是在那个飞机上的呢，就是必须要全部乘客就是坐这的还是什么，有一个小孩，就有可能那个小孩是坐这隔壁的还是前面的还是后面的，我可以接触到他的，我觉得我会帮那个父母去哄那个小孩嘛。因为小孩就假设有比较顽皮的小孩，通常都不会听那个父母的话的，所以有可能第三者会接触那个小孩，我觉得那个小孩会比较听话，也比较容易控制。
3: 嗯，就是经过第三者的处理方式啊，就像刚刚小韩说的，在新加坡你的朋友遇到的，就是他是请那个经理来处理那个方，
4: 来出面、那
3: 个、对啊，出面处理。
4: 哎，这位朋友好热情哦，就是也还挺不错的，就是帮这个父母来哄一哄孩子。那 ATR 就说呢，如果遇到熊孩子一直吵的话，通常不会直接去骂小孩，会先瞪他一下，再看父母一眼，如果还是继续吵的话，就会直接到柜台跟工作人员反映。他说这样比较简单，也不用跟人家吵架。
3: 嗯，沙巴的言才同样也是一样哦。他就说主要就是看父母是不是没有开口哦，然后他就会用耐心的慢慢陪他磨啊。当他的耐性呢磨完之后，他就会用魔法打败魔法。他说他的魔法就是疯给对方看哦。
4: 你要演练啊？你要说一说怎么疯吗？
3: 是坐在地上那边
4: 需要吗？至于吗？9530就说呢，他认为啊，他在还不是父母之前会可能如果是短暂的吵闹呢就能够接受，之后就体谅父母，如果还是故意吵闹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烦躁，但不会对父母啦，因为他知道这不是父母的问题。但是呢，在他成为父母之后才知道，有时不是你要控制就可以控制的。那他说呢，像刚才提到的新加坡这家餐厅啊，个人认为就算他们收了这一笔钱也不能够做什么，最多得利的就是店主。
3: 嗯，确实啊，
4: 我不觉得店主会得利哦。
3: 是因为也是很烦哦，然后就是那些人可能也会离开吧。
4: 而且呢，这个店主他明文写下会征收这笔钱的话，可能对于家长来说就认为这不是对孩子友善的餐厅，反而被餐厅观感不佳。
3: 对啊，所以我们就来听一听另外一位朋友啊，山打根的秀娇他怎么说。
6: 我去年从山打根飞吉隆坡，有一个 baby 也是由飞机起飞就哭到到吉隆坡，我们没有出生啊，要小孩子没有办法的。我的朋友就很生气，我是很不舒服啦，让他吵到睡不着觉，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啊，要小孩子嘛，小孩子他感觉不舒服他就会哭的呀，他们不会表达嘛，他们不会说话嘛，不是拿来哭啦，没有办法的，我们要理解。
3: 嗯，小朋友很多时候他没有办法像大人一样表达自己的感受，就像刚才说的，他搭飞机的时候遇到这个气压，
4: 他可能也很紧张，也不舒服呀。
3: 对啊，嗯，所以可能就是我们大人能够忍的话，但其实也是有点辛苦啦。想一想哦，从山打根飞到吉隆坡要2-3个小时的那个航程，两三个小时都被同一个声音在轰炸着，确实是有点难受了，只能够自己戴耳塞，对对对，那个耳塞把那个耳朵就关起来了。
4: 也有些朋友啊就会说，哎呀，为什么家长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带他们搭飞机，但是 有时候可能就是回乡探亲呢、啊、还是怎么样 啊你不能够去因此而否决掉家长带孩子出行的这个、
3: 那个、权益。
4: 对，我之前呢在登山的时候走山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一名家长可能带着特殊儿在走山、然后孩子呢就会有比较夸张的举措啊，或者是喊叫啊，那这个家长呢就是用眼神向我示意，就希望我多多包容、我就说没关系啊，这是你们的权益啊，我们都可以理解、而且孩子你不能够因此就否决掉家长带孩子出行的这个权益，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多理解就好啦，你就走开就行啦，这也没什么吧。
3: 之前网上就有一则报道，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就是在飞机上有一名家长带着宝宝上飞机，然后就他有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是手抱的，有一个是比较长比较大一些，应该是有五六岁吧，然后他就有先让那个小朋友跟大家说我的这个宝宝是第一次搭飞机，可能在路途上呢会有吵闹哭闹等等的，他说过后呢他就让他的这个孩子去分发一些耳塞呀、或者是一些零食，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4: 是、其实他大可不用，但是这个家长就很贴心，
3: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蛮这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举动，就提前跟大家说我的孩子或许会打扰到大家休息，但是没办法，因为孩子还小，只能够是用这个方式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4: 刚才不是念出一位朋友的留言，他就说我当父母之前跟我当家长之后的那个心态会不同吗、确实如此的，虽然我也没有孩子啦，但是身边的可能亲戚啊或者是朋友开始有了孩子之后、我自己也比较有同理心了，因为可以切身虽然不是切身啦，就更可以理解为人父母的心情
3: 是确实是很不容易，
4: 包容度会更高。
3: 是，
4: 这位朋友是 Lin， 他说呢近期有个熊孩子在临宁的某个吊桥就碰跑就是无忌的碰跑跳，使得其他的小孩老人退回吊桥，那他的父亲管不了，那为了大家和吊桥的安全呢就立刻叫他停止慢慢走，因为如果你继续的话桥断开了不是很危险，也会带来不便嘛所以他就主动的去干预。

0: 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小韩。
1: 遇到熊孩子，你会选择忍耐还是投诉呢？那我们看到这位是 Madam Dan， 他说啊，他的孩子从一岁开始呢，每一年都会搭这个长途的航班，应该是一家人去旅游哦。那他就会在起飞之前呢，就会准备一些玩具啊，还有故事书啊，就是让孩子可以保持一个比较愉快的心情哦。那么在飞机上呢，他也会准备一些糖果让孩子吃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吃糖果，然后就是让那个耳朵可以比较舒服，那个气压不会这么严重啊。
2: 他也会帮助安抚其他可能情绪低落的孩子或者是不稳定的孩子。5707认为父母在那个时候其实应该会很崩溃很焦虑，在遇到别人的冷眼会更不知所措，所以呢，如果父母已经有尝试在处理还是解决不了的话，大家应该多多包容给予关爱，因为呢，父母带着幼小年龄的孩子其实也不容易。
1: 再来是 Vivian， 他说要包容啊，小孩子不懂事，他哭闹肯定是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看一看父母有什么事可以让他们去协助的，尽量去帮忙。那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小孩呢，如果是调皮的动作会造成这个危险的话，就要提醒小孩了。
2: 那 CP 他就说，如果遇到熊孩子的话会直接投诉哦，他孩子小的时候大约一两岁坐飞机还挺乖巧的，可能是短途旅游吧，飞机起飞和降落时都没有哭闹，空服人员也很贴心的拿出画笔和画纸让他消磨时间。
1: 那么这位是无名氏哦，他说熊孩子分成两种哦，有一种是屁孩性质的就是那种玩闹的那有一种是真正的熊孩子。那他说如果是小屁孩的话忍一忍就好了，那如果真正的是这种顽劣的孩子熊孩子呢，就要找家长投诉，而且他说前提啊必须要先录音，那如果家长耍赖就直接把这个录音上传到社交媒体哦。这个不良示范，
2: 对，真的要这样吗？7436说，如果孩子感觉不舒服而哭闹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就是平时父母给惯坏了，那是一种平时习惯的累积。记得他的孩子在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带他们去旅行了，最远的一次飞去英国，一路上都没有哭闹。如果没有哭闹那真的很幸运，
1: 是，
2: 但是如果真的哭了，其实家长真的就像刚才有听众说的已经很慌了，他们已经很努力了，你也可以看得出父母一直在哄孩子，但是小朋友嘛，你怎么控制得了他的行为呢？
1: 而且有些家长呢，就是孩子在哭闹的时候也会有一个举动，就是让他们看手机，然后让他们刷视频，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当中的一个办法了。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或者是一些专家都会说，不要让年纪太小的小朋友太早接触这种电子产品，但是有时候你确实是没有办法，
2: 你不要让他成为唯一。

0: 一的方法，
1: 对
0: 对吧？
1: 也不要太纵容他，惯坏他，是一直就是以那个手机电子产品作为那个解决方法。
0: 就父母，你还是要多了解你的孩子，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比如说在密闭空间，在飞机上没有办法，因为那十几个小时哦，
1: 对啊，
0: 长途飞机可能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你唯有这样啦，那是其中一种方法。家长还是要多了解孩子，然后呢，去积极的学习啊。你像刚才麦登。但不是有说吗，他会事先做很多的准备，然后才
1: 带玩具啊，故事书啊，或者是带一些糖果，甚至是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的话，我觉得作为父母可能在手机内要下载一些儿童漫画，就是万一孩子真的是哭闹了，真的你怎么哄都没有办法，那就我们说的出绝招
0: 这是迫不得已啦、我之前呢搭那个电动火车的时候啊，隔壁就坐着一个小女孩，她全程都好乖哦，四个半小时吧，她都在画画，那其他时间就睡觉，都可以自处，我觉得家长教得好。
1: 对，所以可能从小就要去好好的培育孩子，跟孩子好好的说道理，就是在公众场合之下应该要如何自处啊。
0: 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国会下院今天辩论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环委会调查报告。水利灌溉局在全国安置606台紧急水泵，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美国把伊朗的军事冲突索赔列入谈判议程。萨拉姆里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晚会调查报告今天将在国会下议院于今早10点开始的特别会议中辩论。这次辩论将给予议员空间研究对朝圣基金局从2014年到2020年期间的管理与运作情况，并提出建议。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的多斯苏格菲哈桑今天将在国会下议院针对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提出说明，过后将进入国会议员提问和辩论阶段。他也将和第二财长的多斯阿米尔哈姆萨阿吉赞总结辩论。内政部长的多斯塞夫丁纳苏雪伊斯马尔表示，由土耳其迪桑造船厂为马来西亚建造的两艘多用途任务舰，首艘预计将在明年2月交付。他说，建造这两艘舰艇是强化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能力的重要一步，尤其是在面对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环境方面。土耳其是马来西亚加强海事能力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部长在脸书发文指出，他接受土耳其驻马来西亚大使乌亚尼克礼貌拜会后谈及有关合作。他表示，鉴于马来西亚拥有辽阔海域，加上海上面对的挑战日益复杂，提升现代化极高能力海事资产显然已成为当务之急。卫星互联网直接设备 DTM 技术将通过第二阶段国家数码网络计划在沙巴多个地点展开测试。通讯部长达杜随法米尔法泽透露，当局将在沙巴物色几个合适的地点用于进行卫星互联网直接设备技术的概念验证。这项技术允许通过卫星直接向手机提供互联网服务。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水利灌溉局在全国安置606台各类移动式的紧急水泵，并可根据实际需求调动。通过这项措施，当河流或水坝水位下降到关键水平时，当局将可在现场展开行动。移动水泵的作用是可在农业区、灌溉计划区以及面对水工中断的地区供水，同时也可援助消拯局和相关机构支援森林以及泥炭地的灭火工作。气象局早前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可能持续到2027年初。一旦雪兰莪州的空气质量恶化到令人担忧的水平，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的赛会时间表将需要调整。雪兰莪州大臣达杜斯瑞阿米鲁丁·沙利说，当局将按照卫生部的意见采取行动。根据观察，巴生·约翰斯蒂的空气指数不健康，州政府承诺将密切监控，保障赛事期间运动员及公众的安全。截至星期一，印尼森林大火殃及10万7000多公顷的森林和土地。印尼政府加强行动，致力防范跨境烟霾影响邻国。印尼政治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贾马里表示，截至星期一，印尼还没有收到有关火灾烟雾影响其他国家的报告。当局已部署大约43架直升机执行空中任务，并会按照需要再部署10到15架固定翼飞机。同时，地面上也调集了大量人员和装备。目前，当局密切监控廖内占卑、南苏门答腊、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和南加里曼丹6个省的火灾情况。贾马里也提到，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森林和土地火灾，预计这种状况将持续到今年9月或直到10月初。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 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做出赔偿后，他也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做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以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于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指，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及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及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行政令，推动重新检讨学校疫苗强制接种的规定，并再次呼吁把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拆分为三剂疫苗单独接种。这项措施引起医学界反弹，医学专家表示，这项缺乏科学依据的举措将可能损害公众健康。另一方面，哥伦比亚星期一发生 7.4 级地震，造成至少111人死亡。美国宣布为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配套。美国国务院在社媒 X 平台贴文表示同心祈祷，支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泰国遭枪击的暖乌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差抢救无效，已经死亡。通差昨天上午遭到枪击，枪手是暖乌里府的前国议员差龙。法新社报道，地方医院方面昨晚宣布，通差颈部中弹，失血过多，伤重不治。通差的司机也中弹，右臂受伤，但手术成功。差龙作案后向警方投案自首。媒体早前报道称，他的杀人动机是个人纠纷。差龙投案时告诉记者，他曾试图与通差讨论金钱问题。中国星期一晚在海南文昌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火箭点火升空后，已在一级飞行阶段出现异常并发生爆炸。官方当晚证实火箭发射任务失利的消息。新华社星期一深夜发布消息，指当晚8:02，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心 4B 卫星的发射任务失利，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在中国官方证实消息之前，美国媒体引用业余人士拍摄的视频报道，一枚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升空不到90秒后发生爆炸。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文站，水位显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在当地星期一说，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由于一部分年轻人既不求学也不工作，英国每年因其损失1250亿英镑，或相当于大约1687亿美元。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会下院今天辩论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环委会调查报告。水利灌溉局在全国安置606台紧急水泵应对厄尔尼诺现象。 美国把伊朗的军事冲突索赔列入谈判议程。马来西亚马丹尼科斯加车安迪尼马蒂。以上 RD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2: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你是不是也习惯把年假一直存着，想等到年底一次过放个大长假呢？但你有没有发现，好不容易放完假回公司，没几天，那种窒息的倦怠感又全都回来了。其实，生活像巨轮一样一直推着我们走，但硬撑只会把身心逼到极限。英国有研究就发现，我们放假充电后的修复效果，平均只能维持大约43天。也就是说，只要你连续6个星期不休息，焦虑、失眠，甚至莫名其妙想哭的崩溃感就会开始找上门。有调查显示，太久不放假，超过半数的人心理健康会亮红灯。所以，职场专家建议，与其累积到年尾放长假，不如试试43天休假法则。每隔1个半月就强制帮自己安排一次小小的喘息时间。很多牛马不敢请假，总觉得有罪恶感，担心同事的眼光，甚至把自我价值跟工作死死地绑在一起。但请记住，定期休假不是偷懒，而是维持健康的必须。而且休假根本不需要大老远出国或花大钱。调查发现，高达70%的人只要待在家里躺着耍废，静静做自己的事，就能获得满满的快乐。43天休假法则的核心就是有意识的断线，把时间还给自己。在休假的这一天，试着不回信息，不看 email， 不回应任何人的要求，甚至连照片都等着放完假再发。如果你最近也觉得每一天像是行尸走肉，就不要再等了。现在就打开行事历，看看你的下一个43天在哪里，给自己安排一场无罪恶感的放松吧。 实不相瞒，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易快讯，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歌声传递温饱。由幸福易餐主办的归心幸福音乐会 4.0 将在8月15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八打灵在野新阳世界美食城6楼隆重举行。这场音乐会邀请了多位本地重量级歌手倾情献唱，包括周金亮、赵杰莹、傅西雅、徐凯等等，携手为弱势群体筹募12万份爱心餐点。预知购票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ww.blistyfood.com 或拨打查询热线 016-336-9724 016-336-9724， 期待你的参与。
2: 马来西亚活力社区协会将在8月15号举办一连串的讲座，入场免费。早上8:30到上午10:30，在古晋中华小学第三校校友礼堂举办“成绩很重要，但你也很重要”校园心理健康成长计划，由陈国祥教授主讲。下午3:00到5:00，大脑健康能量体验课，主题为“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觉得脑累”。紧接着下午5:00到7:00，由 AI 导师 Max 主讲 AI 基础应用入门体验课，让零基础的人快速了解如何有效应用 AI。 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系 011-6252-7682 011-6252-7682。
3: 配合国庆日的到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柔佛分会与东甲市议会将在8月16号星期日上午9:30到下午2:00与东甲 Dewan Putra Badang Lerek 联办国庆捐血运动，欢迎东甲的朋友踊跃出席，让我们在这个国庆月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 019-726-9323019-726-9323。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ato Sri Amizai Hamidi 昨天前往探望正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治疗的前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Amizai 在社媒 X 平台贴文，祈愿 Ismail Sabri 早日康复。 Ismail Sabri 据称在8月8号接受马来西亚反贪委会安排录取口供期间出现健康状况，被送入院。受跨境烟霾影响，沙拉越空气指数不健康的地区已经从昨天的9个于今早增加到11个。截至今早9点，这些地区包括西连空气污染指数190，三马拉汉指数170，古晋166，明都鲁160，萨马拉就155，木交及石乌各154，斯里街153，斯里安曼152，梅里143，以及梅里工业培训学院119。此外，雪然而出的约翰斯蒂尔也继续处于空气指数不健康的152点水平。吉打州政府承诺进一步推动布劳都巴旅游业发展，将其打造为继佛罗交易之后另一个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吉打州旅游文化艺术及企业家事务委员会主席 Dato Muhammad Salih Saidin 表示，布劳都巴拥有丰富的旅游潜力，不仅拥有优美的旅游景点，也提供多样化、美味且价格亲民的美食。不过他指出，当地旅游服务素质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因此州政府将加强对当地旅游业者的培训。哥伦比亚新上任的极右翼政府星期一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扭转了前左翼政府反对以色列的立场。以色列是1967年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戈兰高地，在这之前，美国是全球唯一承认以色列在1981年并吞戈兰高地的国家。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是在星期五上任，他承诺和美国、以色列保持密切关系，致力打击国内武装组织。回到叙利亚东北部家乡的第一批库尔德族人遭到袭击，导致返回家园计划在星期一暂停，并在叙利亚其他库尔德族人占大多数的地区引发抗议。根据今年一月和叙利亚政府达成的协议，数百名库尔德族人于星期一启程回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今天爱生活呢，我们来探讨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我们现在跟伴侣的关系。也许这么问呢，可能大家会啊，会吗？会影响吗？那如果我在问你，以前你想要在寻找伴侣的时候，如果你是女的，那你在寻找男性伴侣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模板，而那个模板就是你敬爱的父亲？那如果是男士，那我想问的是，你想找一个太太或未来伴侣，你的模板会不会是你的母亲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很天真的织梦的时候，我们觉得诶，家庭的美好关系，特别是我们很爱爸爸或很爱妈妈，那很自然的我们以后再找的这个伴侣哦，多多少少有一些气质或者是特色有点类似我们的爸爸或妈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啊？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会觉得爸爸很顾家，然后很疼妈妈，然后呢很舍得买东西给妈妈啊，对妈妈的疼爱呢是一等一的，所以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会想，诶，以后我在找伴侣的时候呢，也要找一个像爸爸一样懂得疼爱太太顾家的男人。那相对来说，在自己现在组织的这个家庭呢，我们的女儿，就是我跟我配偶的女儿，也常常会说，诶，以后我要找像爸爸一样会烹饪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把未来物色的对象，或者是即将认识的，我们把它视为是进入婚姻的组织家庭的对象呢，是有点跟我们欣赏的长辈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有关。那可能也有朋友说了，那如果我是成长在一个婚姻破碎的家庭呢，我不喜欢或者是我不欣赏我爸爸的一些坏脾气或者是行为，或者是我不太能够接受妈妈管太多或者是太唠叨或者是对感情太专制，那我未来的配偶或者是我未来认识的伴侣，有可能我也不自觉都会选这类型吗？我不晓得，这个就要问问大家了。那大家刚才听了敏明这么说，你会怎么想？你的经验又是什么呢？欢迎你跟我们分享啊。今天敏明邀请到的是我们儿童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雪琳，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他会谈一谈为什么我们跟父母亲的依附关系会影响我们现在的感情观、我们的爱情、我们的两性关系呢？这到底在心理学的背后它存在着怎么样的一个牵引？那如果我的家庭生活，也就是我父母亲感情不好，那小时候父母亲关系很差，是不是就注定我不能够谈一场好好的恋爱，我就不值得拥有呢？这个答案呢，我们交由你来诠释。当然稍后呢，我们也会请雪琳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大家觉得很悲观的课题，或者是充满希望的课题吗？也就是说，我们身为孩子的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他其实不是我们的复刻版，他有勇气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可以追求属于他自己的人生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了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IFM， 也稍后关注我们将会做直播的社交媒体了。好，这时候先进入急救常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宝宝的好奇心加上家长的大意，往往都是造成宝宝误食或过量服用药物的主要因素。为了让家长们更好地应对宝宝的误食药物的紧急情况，这里分享几项温馨提示。当你发现宝宝自行误服药物的当下，立即将宝宝带至医院的紧急部门，让医生给宝宝详细的检查，密切的监察他的主要生命体征，像是呼吸力、心跳等等，千万不要怠慢。第二，注意宝宝可否具有这些情况，如果有的话，就马上带去邻近的医院，可能是过量喂服药物或宝宝自行误服药物，例如无法唤醒、 呼吸困难，无法控制的抽搐或颤抖，表现出极端奇怪的行为，与平时不同。吞咽困难，出现迅速蔓延的红疹，面部、嘴唇或舌头肿胀。第三，家长必须好好的收纳家里的药物，必须在宝宝够不着的地方，一定要时刻注意放好，无论是宝宝或自己的药物，服用后必须不随意摆放。第四，为了避免错误喂服药物，必须使用具有衡量单位的注射器、量杯或者是汤勺来准确喂药。第五，在购买药物的时候，务必确认服用的剂量、频率和药物针对什么症状或功效，以及重要的注意事项必须明确的标注在药盒或药罐上。宝宝健康，父母安心。这里是药剂师小翔的温馨提示。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游宴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八月十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八月十一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八月十二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八月十三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八月十四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爱生活呢，我们来谈一谈父母之间的关系哦，会影响我们对感情的生活吗？这个部分呢，我们邀请到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的助理教授，也是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雪林来跟我们聊一聊。雪林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会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
3: 对，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主题的话，可能雪林这边可以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数据也好，或者是这个学说也好，协助我们去了解，本来爱情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好像是现在变成两个家族或者是两个人个别父母的关系了啊。
4: 其实我今天想到要分享这一个主题，我自己本身也是觉得还蛮期待的，因为其实这一个东西也是跟发展心理学有非常大的关系。当然我们不是说你小时候怎样，你长大就一定会变成一定怎样子的模式，
3: 对，
4: 而是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你去探讨，诶，其实你跟你父母亲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是怎样子，其实有意无意的，其实它会影响到你在跟你的伴侣或者是跟你的在亲密关系中，你是怎样子的去跟别人就是说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很多时候当然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心理学的就学习心理学的，所以这一方面的其实我跟我同学们其实大家都是还蛮我们还蛮有警觉的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些家庭啊等等的关系会影响到我们跟我们的我们的亲密关系。可是当然不一定每个人他们都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些东西这样子。
3: 对，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很悲观的认为说，诶，如果我的家庭关系不是很美满，那父母亲离异或者是感情不好，是不是也会影响我的爱情观呢？或者是以后我是不是也会对这个关系或婚姻失望啊？当然这个我们也欢迎朋友们一起来探讨的。
4: 对，其实我可以先从一个我们其实在发展心理学里面还蛮大的一个理论，我们是叫做那一个依附关系的理论嘛。
3: 好，
4: 所以也是叫做 attachment theory。这个 attachment theory 基本上我就大概的讲解一下，它其实主要讲的是说，一个人其实他小时候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依附关系，他是会影响到以后他是怎样子去跟别人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的。当然他也有包括了几个还蛮我们时常会讨论到的那一个 attachment， 就是说依附关系，就比如说第一个是安全型嘛，就是 secure， 就是说那一个人他是他跟他父母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有安全感的，他明白也会知道说，如果今天我需要我的父母来回应我一些东西，或者是支持我一些东西，当我期待他们的出现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会在那边就是出现来帮助我，给予我需要的爱情啊，或就是那个爱自己本身，或者是帮助。可是当然也有其他的类型的，比如说一个就是avoidance， 就是比较是逃避型的。就比如说他们会很想要父母亲啊，或者是照顾他们的人给予他们给予他们一些帮助啊，或者是甚至关注啊，或者是爱等等。可是其实他们同时间也是有一点害怕的，所以他们会以一个蛮逃避的模式。是，就是说他们想要，可是他们又想要逃开这样子。所以在这一方面，就你看到还蛮逃避型，其实是还蛮 也是蛮常见的。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比较是 anxious 的，就是比较焦虑型的，就是说他还蛮，你会看到那些小孩跟父母的之间的那个，尤其是很小的小孩，他的那一个行为会是，比如说他会一直想要黏着他的父母亲，当他父母亲一不见的时候，就是离开他的视线，其实他会感到非常焦虑，就会大哭啊、闹脾气啊等等。这些其实是比较是婴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跟父母亲之间的那一个关系。当然，当我们人一直在成长，当你变大人啊，当你变青少年等等啊，其实也有很多时候这些不一样的模式，其实他会以不一样的那一个依附关系，它会以不一样的模式来呈现。这样子其实这一个研究我自己本身也是还蛮多在进行着这样子的研究。其实它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了啊，变成成年人了，它其实是会直接的，你会看到反映在你跟你亲密关系里面的那一个建立这样子。
3: 我们刚才听到的安全型、逃避型和焦虑型哦，那我们知道它可能的这个所谓的产生是我们的父母怎么跟我们的互动，或者是给予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照顾，可是先天的气质应该也会稍稍有一些影响，对吧？比如说有一些宝宝他天生就是那种高需求高敏感性的宝宝，可能他需要更强烈的依附和照顾，那有一些就是比较佛系型的宝宝，吃饱睡，睡饱喝就很开心的那种，天生好像安全感就满满的宝宝。还有一种就是可能他对于父母亲的一个照顾，他会显得比较我们所谓的冷，或者是就是所谓比较淡定的宝宝。这看起来是跟他的先天气质有关。那么先天气质跟后天的培养，我们都知道它是相当的重要，因为后天的培养是占更多部分的，因为它是长时间的一个塑造跟培养嘛。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部分的一个互相化起的那个化学作用哦，是非常好玩啊。我们歌曲和资讯过后就来探讨这个部分吧。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3: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4: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3: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0: IFM 越听越爱，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今天我们来了解我们跟父母的依附关系，它如何影响我们目前的感情观呢？也许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尝试去理解，那么自己现在对于感情的那种逃避也好，或者是容易感到焦虑、怀疑也好，或者是我觉得跟伴侣相处的还挺舒服的，没有什么敏感还是什么的，都是跟我们的先天气质跟后天的培养有关嘛。这一点我们就请雪莲继续说。
7: 其实刚才我跟明明也是有在讨论，就是说这个先天气质，或者是因为我们会讲说是 temperament， 就是说他们生来的那一个个性是怎样子，跟一个后天的培养，就很多时候好像比如说你在教育孩子的过程，或者是我们学习的过程，这些都是比较属于是后天的培养。
6: 对，
7: 当然这一个先天气质就是 temperament 跟那个后天的培养啊，就是比较像是 nurture 的一个观点来说，这两个他们一定会起很多的化学作用。
6: 对，
7: 就是说我自己本身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可能生出来的时候是某些个性嘛，小时候或者是在成长过程中，你发现到你有一些个性是比较突出的。可是这一个并不代表说，就是说你长大过后或者是在成长过程中，你是不能够去改变它。而其实我自己也是很着重关于这一个后天，就是说教育啊，我们所学习的东西，或者是你所遇到的人们所有的经验啊、经历等等的东西，其实它是能够改变这些所谓的你先天有的一些强烈的个性啊等等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心理学里面就是很古老的那一个我们冲突，就是一直在 argue 的东西，就是说你是比较是先天的呢还是后天的呢，这样子。
6: 我是觉得不管是先天还是后天哦，只要我们有这个基本认知去了解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家孩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气质，再加上后天我们选对一个适合的教养或引导模式，肯定的会让孩子就是所谓的平衡回来。
7: 对，而且其实我也是想要着重的，就是说去讨论这一个东西，也是我们先天的一些个性，它并不代表我们长大了其实还是会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在这一个依附关系里面，我们在探讨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我小时候其实我跟我父母的依附关系是比如说有安全心啊、逃避心啊，或者是焦虑心，很有可能长大后我跟我的伴侣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其实你会看到其实很多模式它是会在重复的，可是 我们是绝对能够有这一个醒觉，当你有这个醒觉了过后，你会知道，诶，其实我有在逃避一些东西，我有在焦虑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等等的东西，而你就能够着手，就是以在这看到自己的自己的那一个依附模式的存在，然后我们再着手的去处理它，这样子。
6: 明白，所以我们就是比别人多了一个觉知，
7: 对，
6: 知道怎么去处理，也看见这个问题，对吧？
7: 对对对，
6: 那在心理学里边，我们知道，你们也非常强调一个重要的心理机制，就是抒情障碍特质哦。这个跟我们目前在幼教界或者是在小学里边推行的 SEL 就是情绪认知的这个部分也挺息息相关的。
7: 对，其实这一个那个情绪认知的能力，就是说你能够去看到自己，诶，你在经历着怎样子的一个情绪，然后你是不是能够的去处理或者是调适自己的情绪，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也是很就是提倡，就是从小甚至是成年人我们都需要去学习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们所谓的你能够去认识自己的情绪这个东西，它其实它很重要的地方是在当我们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的时候，你能够说出自己到底你的感觉如何，比如说你现在是在生气还是你现在是在开心等等的东西，能够去表达，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因为有了这个能力，你才能够去很明确的去跟人家说其实你的感觉是如何。而且很多在亲密关系里面的很多的矛盾，其实它不一定是因为事情上的矛盾，而是在那个情绪上面的处理，就是说大家可能不能够好好的去处理，或者是认知，或者是解释关于自己的这一个情绪等等的。当然我们在讲这一个这一个 term， 就是刚才敏敏你所说的，其实我们是在说关于Alice Timing 啊，就其实基本上我最近啊，我就是跟我的学生有发表一篇就是说学术的那一个期刊，在期刊里面发表了一个文章。那个文章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来说，就是说跟父母的依附关系呀，其实它是会去影响到一个人，你在一个感情里面，在一段感情里面，你是否是能够就是有很健康的那一些对伴侣有很健康的那一些表达爱意的行为，比如说会帮他做东西呀，会不会对他会有那一个empathy， 你能够站在他的那个角度
6: 立场去想
7: 很多事情，是不是会帮助他，还是你会对他其实是会有很就是说还蛮残忍的你说话等等的东西。其实我们发现到这个抒情能力，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在里面。
6: 我们稍后会请你说更多有关于这个抒情的部分。
7: 好，
6: 大家也请关注我们下来的这一段，我要怎么去了解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或者是他及格满分爆表呢，还是我就是缺少他呢？稍后我们继续聊。
7: 好的好的。

0: 情方面的一个表达或认知会比较难去确认呢？
1: 好，其实我们在讲这个抒情障碍，很多它其实它不是一个好像说一个 disorder 等等的，它不是，它只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测量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是测量说，诶，这个人他你在这个抒情能力里面，你是属于偏高还是偏低，还是在中间这样子？其实我们在说为什么那个抒情的能力能够去表达自己情绪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一段关系里面，因为第一，你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现在的感受是如何，还有第二，就是你能够去表达你对别人的感受，或者是表达出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在跟别人说这件事情，表达能力。还有第三，就是你不会是用一个逃避的方式，就是说不想要去正面的去看自己的那个情绪等等。所以在这一个抒情的能力，就是能够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啊，能够表达自己的感觉啊，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当然在表达之前，我们要能够去有那个认知嘛，你能够知道自己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样子。
0: 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我们一个人在面对一个像抒情能力不足或者是有障碍来说，我们对于觉察自己的部分或表达自己的部分，我们是不能够完全的表达自己的。当我们在不能够说出自己心中真实所想的，然后别人又对我们有误会的话，其实我们的情绪是非常糟糕的，对吧？
1: 对，尤其是说如果说双方其实都不是很能够去表达自己的感觉或者想法的时候，其实那一个是非常困难，或者其实其中一方不愿意去倾听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有时讲是就是他把他的门关起来的嘛，就是 shut down 的话，其实也是还蛮辛苦的，因为那一个感情啊，或者是你真正的想法，他不能够去就是说让另外一方去知道这件事情。
0: 其实如果发现自己有这个抒情能力的障碍，他可以透过学习或调整来转型吗？
1: 可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在现今你会看到还蛮从很小，就是小学啊幼稚园开始，其实很多学校已经开始在教关于我们要怎样子去调试你的认识跟调试自己的情绪嘛。
0: 对，
1: 最简单的就是你看可以知道，比如说小孩子他们会去 label， 就是说 OK， 这一个是开心，这是伤心啊等等的东西。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引导孩子去学的，也非常的开心，就知道我国的教育部在最近这两年已经开始推行，在幼儿园跟小学里头落实了那这一推行是一个推行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去落实，或者是请有关的讲员进入学校去引导老师怎么引导孩子，或者是直接给师生们一个引导的话，相信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可是如果朋友们不想要等校方来做这个部分，我们自己父母亲也可以先把这个学起来，再引导我们的孩子，对吧？比如说觉察我们的情绪，为什么现在会焦虑，我现在是生气吗，然后再辨识我们的情绪，然后表达我们的情绪，也表达我们的这个需求。其实这个部分呢，不是说你要抱怨还是你要吵架吵出来的，而是经过这四个部分的整理，然后再很有耐心，或者是冷静，或者是情绪得到安抚的情况底下表达出来，对吧？
1: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家庭里面小孩子他是能够去观察，就是父母之间他们两个是如何的去沟通跟表达自己的情绪啊跟想法等等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模仿嘛。所以说如果说想要从小能够去培养一个很好的情绪的表达能力跟那种危机处理的方式，其实大人们在家里其实所做的事情小孩子是会去模仿的，然后他以后其实他会形成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模式，就是说以后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我看小时候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亲密关系的处理，所以长大了我会觉得这个是正常的，所以他也很有可能会用同样的方式去

0: 就是去跟自己的伴侣相处这样子。
1: 对，那如果我们家孩子还小，看到爸爸妈妈的相处是，诶，妈妈总是抱怨爸爸没有依照这个承诺去完成某些事情，或者是之前交代了答应要做的没有完成，当吵起来的时候，爸爸就转身就是离开家，就是属于逃避这样子的一个对话。所以当我们家孩子在以后长大面对这样的一个纠纷的时候，他是不是也会选择这个方式，就是扮演妈妈的那种角色，一直念一直说，还是像爸爸那样，我解决不了了，我也不想面对，我转身逃避，这是其中一个。可是如果这个父母双方就是好好的说啊，我现在理解了你的难受是这个，原来你想我在怎么样情况底下完成，你才会比较舒服，那好吧，我就答应你，我们彼此给一些时间，那我们也遵守承诺。相对来说，孩子看到的就是父母亲愿意坐下来好好的谈，彼此承诺，也完成这个承诺，他当然也会学会如此的表达自己，对吧？
0: 嗯，对，其实好像比如说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比如说逃避啊，或者是去好像正面冲突这些东西啊，无论是男女嘛，大家都很有可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两个人好像说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如果自己有发现到，诶，好像我自己的内在的那一个处理模式，或者我的认知啊，其实一直都有被以往的经历所影响的时候，
1: 是，
0: 其实很重要的是，以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想要你自己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健康的话，其实你就是要知道自己这个你有在被这些内在的模式所影响，或者是过往的经历嘛，所以就需要就是说去停止那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对，我们下个小时会请雪玲说更多。当然我们这里也有朋友们发信息过来想跟你讨论，我们就先请你消化一下，看一下下个小时再来回应他吧。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荒，为您带来国际消息。在暑假和旅游旺季以及即将开学的当下，蒙古国正在面临燃料短缺问题。从8月4号起，所有加油站按照政府规定开始依据车牌号的机偶数实行隔天轮流卖油的措施，单次买油的数额也设限在5万蒙古币，相当于大约 13.8 美元以内。回到叙利亚东北部家乡的第一批库尔德族人遭到袭击，导致返回家园计划在星期一暂停，并在叙利亚其他库尔德族人占大多数的地区引发抗议。根据今年一月和叙利亚政府达成的协议，数百名库尔德族人于星期一启程回乡，不料首批大约2500人的回乡队伍在行程中遭到武装组织袭击。为保居民安全，叙利亚政府暂停库尔德人的回乡行程。哥伦比亚新上任的极右翼政府星期一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扭转了前左翼政府反对以色列的立场。以色列是1967年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戈兰高地，在这之前，美国是全球唯一承认以色列在1981年并吞戈兰高地的国家。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莱埃斯普列亚是在星期五上任，他承诺和美国以色列保持密切关系，致力打击国内武装组织。泰国遭枪击的暖乌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差抢救无效已经死亡。通差昨天上午遭到枪击，枪手是暖乌里府的前国议员查龙。法新社报道，地方医院方面昨晚宣布通差颈部中弹，失血过多，伤重不治。通差的司机也中弹，右臂受伤，但手术成功。蔡龙作案后向警方投案自首，媒体早前报道称他的杀人动机是个人纠纷。蔡龙投案时告诉记者，他曾试图与通差讨论金钱问题。中国星期一晚在海南文昌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火箭点火升空后一在一级飞行阶段出现异常并发生爆炸。官方当晚证实火箭发射任务失利的消息。新华社星期一深夜发布消息，指当晚8:02，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心 4B 卫星的发射任务失利，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在中国官方证实消息之前，美国媒体引用业余人士拍摄的视频报道，一枚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升空不到90秒后发生爆炸。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文站，水位显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在当地星期说，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由于一部分年轻人既不求学也不工作，英国每年因其损失1250亿英镑，或相当于大约1687亿美元。在英国，被称为 NEET， 也就是未接受教育、未就业也未接受培训的这个群体，规模达到100万人。人们普遍认为，长期的紧缩政策是导致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这个群体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及关闭疫情期间形成。根据研究报告，推动更多年轻人就业不仅能改变数百万人的未来前景，还能推动经济增长并改善公共财政状况。哥伦比亚星期一发生 7.4 级地震，造成至少111人死亡。美国宣布为哥伦比亚提供

155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配套。美国国务院在社媒 X 平台贴文表示同心祈祷，支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做出赔偿后，他也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列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马来西亚马丹尼科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国际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我们跟父母的依附关系，它如何影响我们的感情生活呢？敏明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的副教授，也就是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琳来到节目中。这时候呢，我们请雪琳继续说，也回应朋友的问题啊。我们这边有位女士呢 ，S， 她就发个信息过来跟我们互动了，她说，他的父母亲就是成就他现在模样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在一个不太健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尤其是母亲，当然还有父亲曾经的不忠、出轨，这些经历呢对自己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影响。他就举例说明，比如现在他已经进入婚姻了，那有了很不错非常好的丈夫，可是他在婚姻里边呢常常会缺乏安全感，很难放松下来安心的跟丈夫相处。他就说比如先生如果迟了回来，他就会在想他外面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他是不是跟别的女人约会了才回来，所以才迟回家等等的。那么在面对自己的孩子，他会对孩子非常的严格，所以当孩子不能够满足自己的一些期待，或者是在适当的引导底下孩子的表现不如自己期待的时候呢，他就会很生气，对孩子发脾气。他说回想起来，这个跟他小时候在家里被对待的情形一模一样。所以他说我要怎么样的去调整呢？我已经觉察了，就是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造就现在的我，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安，我还是不自觉的对孩子有很强烈的掌控感和期待，我该怎么做呢？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他自己自身他觉得对于很多东西他会可能对他的丈夫他会比较怀疑嘛，就是说他其实他自己本身也知道他很有可能是自己的不安全感而导致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东西上面他可以采用的一些步骤啊，就是说第一就是要去识别跟知道自己所想的东西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其实当然这个东西我们有讲说，其实我们人有很多的我们讲说不合理的那个思维模式，就是说 irrational thoughts， 然后这些不合理的这些思维模式它是能够影响到我们所采取的一些行动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方面他可以去想，就是说今天他如果说他怀疑他的那个丈夫不忠的话，其实他是否是有这一个是凭空想象，还是他确实有看到了一些比如说就是证据啊等等的东西。要不然其实他能够去他需要去区分嘛，这一个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一个思维。因为如果说我们长期一直在一个不合理的思维模式里面，其实他是会慢慢侵蚀自己的那个身心灵健康的。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他知道了这些是不合理的思维模式的话，是否能够去着手的去处理？处理的其中一个方法当然也包括了他如何跟自己的对话，这样子这是心理学我们讲的是 self talk 嘛。你怎样子去跟自己说或解释这一些你自己的思维模式跟自己的那个情绪啊跟想法等等的东西。因为这些 self talk 啊，久而久之你如何跟自己对话，它久而久之会形成了你自己对事情的看法观念，还有甚至是行动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说今天这个东西你知道是不合理的，可是你还选择了就是以一个质问的方式，就是说 去质问你的伴侣是否是不是真的是有对不起你等等东西，其实他是对那个感情有更多更造成更多的伤害。
2: 嗯，
1: 所以说我其实会觉得说，即使是好像自己很亲密的伴侣，其实在说话前有一定的一个滤镜这样子 filter， 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2: 嗯，
1: 然后在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说他对自己孩子有过高的期待，然后他知道其实他不应该这样子。可是他还是好像忍不住对他们有很高的期待，
2: 嗯，
1: 很有可能其实他会就是这位听众其实你可以看看一下是什么东西是促使你让你对你的孩子有你自己也觉得是过高的期待，你是否是有在期待着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当然那个初心一定是你想要你的孩子成为一个很好的人啊，能够很杰出啊，能够很聪明啊，或者是能够达到更好的高度。可是在同时间我们其实能够可以去问一问自己，其实我想要我自己的孩子去达到的东西是我想要他们达到，还是他们自己也是很有那个 motivation 去达到这些事情。
2: 嗯，
1: 而我是否想要孩子去达到一些我自己本身也做不到的事情，
2: 嗯，
1: 或者是我期待他们去完成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或小时候的一些想法，或甚至是我小时候父母对我的期待。
2: 嗯，
1: 我希望由我自己的孩子来为我去达成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需要区分很清楚的。
2: 对，我后来再问他你已经觉察这个部分了，因为你觉察到你的原生家庭对你现在的关系亲密关系跟育儿亲子关系的影响。我说那你做了些什么呢？他说他的先生还挺不错的，他的先生呢一直在引导他怎么去面对这些怀疑，帮助他走向比较正确的方向去解决这个怀疑的问题，可能好好的询问，好好的说，那么做丈夫的交代，每一次迟回家可能会交代等等。他说他理解，他也接受这样的一个提醒或者是引导，但是有些时候真的很难接受，因为我从小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那些成长的经历影响了我的思维和行为。所以他说现在拥有一个好的伴侣非常重要，我慢慢的在努力变得更好，我也会继续。看起来他们很努力，因为丈夫了解他，他也愿意配合。OK， 两性关系看起来威胁并不那么大。可是他说，他希望自己和三个孩子之间的沟通能够越来越好，因为他目前已经知道他跟孩子的关系其实没有很好。
1: 其实我也是觉得还蛮好，就是他们两方面都能够知道问题的所在，然后有去好好的去调试跟大家互相的配合这样子。
2: 是
1: 可是就是在小孩的部分，其实小孩子他们也是在不同的年龄层，他们所经历的就是挑战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好像在这一个培养他们就在育儿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本身也是需要去做非常多的就是调试，来去符合好像当那一个年龄阶段所需要的东西。就比如说在青少年的阶段，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自主能力，就基本上你讲的很多东西其实他们也不一定听得进去，可是你需要给他们空间去自己做决定，我想要达到什么，我想要做什么等等。有些东西越逼得越紧，可能越跑得越远这样子。所以可能在小一点的时候就比较需要更多的就是方向，你需要制定一个计划给他这样子。
2: 对，可能在两性关系就是跟配偶之间的关系，他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伴侣，
1: 对对对，
2: 也得到适当的引导跟陪伴了。就是在孩子方面，在孕育孩子方面，他可能需要的一些是方法，以及了解每一个年龄层的孩子他们的需求，
1: 对对，
2: 关注点是什么，那个是另外一个功课，而且是一个更大的课题。三个孩子三个不同的面貌啊，所以 S 你加油了。当然如果你有其他 他的问题，我们欢迎你继续发送进来。稍回来呢，我们想请雪玲给我们说一说，像刚才 S 的这个分享，我们就看到了，我小时候和父母的关系不好，不是注定我不能够有一段好的感情的，他已经遇到一个很好的伴侣了，可是心理学怎么看待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到了什么呢？我们希望你在强化这些点，也让我们在听节目有类似雷同朋友的类似的问题的朋友一起来学习。我们先听歌。

0: 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好，下来呢，我们请雪琳来给我们说一说，针对我们刚才的那位朋友发出的问题，跟他的觉察跟目前的状态。那其实在整个整理的过程当中，哪一些优点我们必须被强化的，或者是哪一些部分他需要补足的呢？因为也许在听节目的其他朋友也有类似的经验，只是目前还找不到方法去让自己更好。
8: 其实我想要就是说用我自己引用自己最近发表的这个文章嘛，来解释这一个现象。就是说其实如果一个人他是没有在成长过程中，或者是甚至是现在我们成年过后，他自己本身跟父母的那个依附关系，亲子的依附关系，其实是属于比较缺乏安全感的话，其实很容易，其实我那研究发现，它其实是会影响到一个人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的能力。就是说你的那个你没有那么有安全感的话，其实你是不能够就比较少的几率你会很好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因为如果在一个人在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比如说我跟我的伴侣，我是没有我跟我的父母没有什么安全感的话，我是很难去真的是跟他诉说很多事情。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诶，我讲了过，我也不清楚是否能够被接纳，会不会被倾听这样子。然后当这个依附关系它影响到了一个人的情感表达的时候，其实一个人没有办法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它确实是会影响到你在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就是说你是否能够让别人去理解你，能够去理解别人等等。因为其实人很多时候我们的相处，其实它是我会说是两方面，就是说我对你好你也对我好。如果我觉得我被倾听了，你也会很愿意跟我说话这样子。如果我对你就是说非常有同理心，其实你也会对我同时间很有同理心这样子，其实是相互的。
7: 对，
8: 所以说这一个在这一方面的话，其实要提高就是培养自己的能够表达情绪的能力， 可是在同时间你表达情绪的时候，而不是情绪化的去表达，这其实还蛮重要的。
7: 对，你表达情绪的话，不是用喊的，不是用骂的，不是用那种像倒垃圾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感受，而是可以好好的整理自己的情绪，用文字确切的一个对情绪形容的字眼带出来的。
8: 你其实这东西也不是很容易，不是太容易，因为你想，当你的那一个情绪上来的时候，你很生气的时候，其实你的头脑需要去压抑你那一份
7: 怒气，
8: 对，然后确保说你说出来的话还是能够被听进去的，
7: 而不会伤害彼此的关系的。
8: 对，因为其实在越是亲密的人，我们越容易就是毫无保留的去把你自己所想的用最不好的方式去表达出来，这个其实也是人之常情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一份功课，其实我会说是一辈子的功课。
7: 对，
8: 就是你很难就是说现在我生出来我就会这样东西这样子。
7: 对，当然我们知道你已经觉察而且尝试去调整，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举动了。
8: 对对对，
7: 因为你愿意去承认和接纳这样的自己，也愿意去改变，只是我们要了解，因为它是一个童年的影响，一个原生家庭的影响，所以那个影响是很长远的，它常常会在你最脆弱的时候蹦出一些以往不好的情绪，就把你往下拉了。那如果你现在不够坚强的话，其实你很难稳定自己。那么当你发现你很难这么做的时候，就是你想，可是你一直控制不了自己会这样，那也许这个时间点你就需要一些专业人士的陪伴了。
8: 其实我觉得第一步做到很好了，就是说他真的听众他很能够去认知认识自己的问题所在。他其实也是有就是说想要去处理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一个已经是很好的开始了。
7: 对，那还是那一句话，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能够胜任，或者是不能够面对，或者是情绪起伏非常大的时候，记得还是有人可以陪伴你的。我们就是专业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或临床心理治疗师啊，只要你有需要，我们就希望你可以提出这个，哎，我要求救，或者是我希望有人可以陪伴我度过这个部分。只要你愿意，我觉得这些人就会出现了。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聊。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1: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八月十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八月十一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八月十二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八月十三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八月十四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好，今天的爱生活谈的主题是我们跟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情感生活或者是感情生活。敏敏邀请到的是张雪林博士到节目中。其实我们最终想要学习的都是要成为一个好或更好的自己，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自立或者是跟配偶组成的新家庭里头，或者是我的这个自主家庭里头，我是有机会得到幸福，或者是我值得拥有幸福的。我们都是往这个方向去调整、去学习跟修正的。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就请雪林给我们一些方法或者是一些引导，让我们朋友们也往这个方向一起走。
7: 就是说其实我们回到这一个主题的开始嘛，就是说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你是怎样子去影响到你自己在建立亲密关系，或者是甚至是在组织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它会带来怎样子的影响。所以说在有几样东西，比如说第一样就是说我们需要去问自己，就是说我是否有一些重复的思维模式。在一段关系里面，那段关系可以是爱情啊，它可以是夫妻关系，也可以是家庭，你跟你孩子的关系。然后这些重复性的思维模式，它对我是有利还是有弊的，它是否对我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今天 今天我发信息给我的伴侣啊，或者是或者给我的孩子，他们一不回复的时候，我是否就会开始焦虑，在担心其他事情，或者在想象一些凭空想象一些事情。还有我是不是觉得其实我对于好像比如说爱这个东西是否有配得感，我是否值得被爱这样子的事情，是不是我自己自身的那一个我对自己的自信啊，或者是那个自尊啊，其实是否是够强大还有健康的。这些思维模式其实它都会影响在 感情方面的建立，
6: 对，
7: 因为这些其实他也是有在看你自己对于自己是否有这个安全感，对自己的安全感，其实他是很多时候是会延伸到你在一段关系里面，建立关系里面，你是否对那个关系，你是否带来了足够的自我安全感，
6: 对，
7: 然后才能够去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在这一个第一部分，
6: 嗯，就是我们要先把自己搞定，
7: 要了解自己，
6: 对，
7: 然后把自己的问题真的是正视它，
6: 嗯，
7: 而不是去逃避那一个问题。
6: 刚才雪玲说到的那个一贯的思维模式，那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可以调整的部分了，因为我们太习以为常用我们一般的思维模式去回应问题，
7: 对，
6: 或者是跟别人沟通。可是如果你在这个觉察方面有做得到，你发现就是这个思维模式，你很容易掉入怀疑、焦虑，甚至是翻旧账的这个思维模式。那每一次发生类似的问题，结果导火线吵的还是一样，因为你就是在翻旧账啊，
7: 那个就是不健康的一个模式，因为其实它对那一段关系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好处，
6: 所以我们要先觉察的是这个部分。如果你发现是了，我就是这样，所以这一套思维模式它跟我要追求的幸福方向是背道而驰的，那我就调啊，我就调，可是这个思维模式要怎么调，是不是大工程啊？
7: 其实也不是，就是这些思维模式，其实我们一天一个人，其实我们会有非常多的想法，几千个几万个，我们自己跟自己非常的对话，而是你是能够在好像比如说通常我们人在没有这样累的时候，你是能够很快的去察觉到你自己那一个，你这个想法到底是理智还是不理智。当你发现到这一个想法不健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就是说斩断那一个想法，或者是调试自己的那一个思维模式。
6: 嗯，
7: 可是当然是如果你是到夜晚，或者是你工作非常劳累了，
6: 嗯，
7: 那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嘛，
6: 对，
7: 所以说你那种思维模式就比较容易的是
6: 被情感牵着走的吧。
7: 对，所以可能就你会看到，哎，你跟你的伴侣啊、家人啊，其实很多时候在你累的时候，其实吵架是会更多的，所以其实也是回归到我时常会跟我周遭的人周边的人也是分享，就是说你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健康，不只是心理健康，也有身体的健康，因为你照顾了你自己的身体，其实你的身体就会来照顾你。
6: 对，
7: 所以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想法、身体，然后你才能够去处理你的很多的关系，让它变得健康，这样子。
6: 嗯，刚才雪玲已经提到一个重点了，就是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身心状况给照顾好，那么你的身心或者是情绪比较沉稳的时候，你才能够觉察思维模式需要调整，你就会跟着那个想要调整的心态而做出一些改变。
7: 嗯，
6: 那么当然这个改变在你跟人之间的这个所谓实验或互动当中是最明显的，比如说你一贯会翻旧账，可是当你先把自己照顾好了，你情绪也 OK 了，那么你会用另外一种模式来跟他探讨，
7: 哎，
6: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那个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跟你最亲密接触的这个人就马上觉察到，哎，我的老婆或者是我的老公今天很不一样，哎，他没有先骂我，哎，好像不错哦，可能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慢慢的引导别人，或者是引导我们的这个配偶去跟我们步伐一致，认真的去调整，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那再来还需要些什么呢？我们在歌曲和资讯过后，请雪玲继续给我们说。

0: 新歌曲 Dato Sri Siti Nohaliza 飞到耳像水一样，
1: 拥抱每一个方向，
2: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2: 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来，
0: 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邀请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琳来到节目中。当我们谈到我们与父母的依附关系影响我们目前的生活，那刚才给大家一个在调整上的建议，就是思维模式要调整啊，要有这个觉察调整下来，还有一些什么需要加强的部分呢？
4: 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们有一次提到的，就是说关于沟通方面嘛，要怎样子表达自己的情感，还有表达自己的想法。
5: 对，
4: 还有就是说我想要就是着重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需要去表达，对方才会知道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而其实我知道就是说如果要说就是在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里面，其实我们不是很
5: 善于表达自己，
4: 还有情绪啊等等东西，因为我们觉得表达情感情绪它是一个弱者的表现这样子。可是当然现在已经状况已经开始越来越好，就因为大家年轻人开始有这一个觉悟跟醒觉嘛，觉得表达是一个方式。因为如果我们不表达我们需要对方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我想要他感受到我的感受，我们很难去让别人去猜我们到底想要些什么东西。还有就是在另外一个点，就是刚才我们有一直提到，就

0: 所有的东西都就是说觉得我一定是会被原生家庭影响、嗯、我一定是会被我的以往的经历等等的去影响、
1: 嗯、
0: 而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对我是有一定的影响，可是我要怎样子以一个成熟跟成年人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划分。
1: 嗯，
0: 就比如说我觉得这一个模式我在我的父母看到的那个模式或家庭以往的家庭看到的方式它不是很健康的方式，我要怎样子再不要让这个模式继续的再重复，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进行一个很健康的划分。当然我们在说很健康的划分的时候，就是其实它很简单，就是说你去区分这个东西它以往是这样子发生，我不要让这个东西再继续再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一直在提醒自己。当然我不是说你必须要去好像说理清或者是去断开所有那些关系，那是很个人的那一个选择嘛。比较是说很原生家庭对我们有很多影响，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去就是说怪罪
1: 所有
0: 的东西在原生家庭，而是把那个掌控需要拿回自己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掌控，你所做的所有的决定啊或者是行为啊，它能够去影响你下一步会要怎么走。如果你知道你不喜欢比如说以往你观察到的方式，比如说你观察到你的父母如何的去沟通那个方式你不喜欢，我们就必须要去提醒自己，在自己的亲密关系或者是家庭关系中，我不要去重复这样子的一个模式。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这个划分
1: 对、也是要先觉察提醒自己，因为我们就是耳濡目染嘛，很自然的有些时候特别是在很累啊状况很不好的时候就很容易重蹈覆辙，或者是把以往的生活模式拷贝出来。可是当我们就是像雪琳上一段说的，先把自己的身心状态照顾好，情绪稳定了，精神好了，身体健康了，你自然有能力去做这个觉察跟调整。
0: 对对，然后就是说我们在说自己的觉察跟调整，其实我还蛮就是提倡就是说其实每个人你能够真正的去控制的东西是你自己嘛。第一，你自己的思维，你自己的行为等等的东西，而你自己的思维跟行为它是能够影响到你周遭发生的事情。
1: 对，
0: 就比如说很多人他们在面临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在工作被打压，或者是在关系中不顺利呀、等等的，好像被人家好像说就是说三道四等等的东西，很多这些东西我们也需要我们去区分开来，这些东西是不是我能够去控制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能够控制的范围又是什么东西，所以要把那个主控权拉回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才是能够就是说去控制自己的思维跟行动的那一个主导权在我们自己身上了。
1: 是这个部分非常重要，因为当你经验越来越多或者是情绪越来越沉稳的时候，你就知道要如何去面对或者是要去切割这些不是我控制范围的内控制范围内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引导的话，那我就尽量不去接触。
0: 对，
1: 那个是别人的嘴巴我管不了，可是我可以管好的是我的思维跟我的举动，
0: 还有怎样子去应对这件事情。
1: 对，心态很重要，你管不了自己，可是你可以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非常感谢雪琳这一个小时多的分享。那如果我们朋友们对于这个今天的主题觉得非常需要有用要分享出去，或者是自己在反复的听，我们欢迎你来到 IFM 的 YouTube 平台，就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回播。当然在 IFM 的这个爱生活的脸书也有相关的节目是一样的你都可以分享出去，我们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爱生活脸书 IFM 的 YouTube 去寻找了。谢谢你雪琳，那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咯。
0: 好咯，
1: 谢谢分享，
0: 拜拜。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十二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Zulkifli Hassan 在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上就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进行部长级汇报时指出，执法机构将立即根据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展开全面调查。他说，反贪污委员会和皇家部队委员会已经着手展开调查，并扣留数名涉嫌涉及报告所揭露不当行为的关键人物。国会被告知，如果朝圣基金局在2018年陷入财务困境期间倒闭，政府将面临承担大约745亿 ringgit 的财务风险。 Zulkifli Hassan 指出，这项风险源于政府当时为朝圣基金局所有存款人的储蓄提供全额担保。他说，朝圣基金局的资产和负债缺口在2018年第四季度已经扩大到超过100亿 ringgit。该局当时的财务状况显示负债高于资产，以至于有必要实施重组计划。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曾针对朝圣基金局面对的财务问题发出五轮警告，但当时的管理层并没有给予重视。 Zulkifli Hassan 指出，国行早在2014年就对朝圣基金局持续派发高额利润的问题表示关注，因为这项做法进一步削弱该局原本已经有限的储备金，甚至导致储备金陷入负值。他说，朝圣基金局当时的财务状况不仅影响存款人的储蓄安全，也可能对国家金融稳定构成系统性风险。针对过去存在的种种弊端，政府目前还在持续落实各项措施，以恢复并改善朝圣基金局的治理状况。 Zulkifli Hassan 指出，针对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目前已经有超过 75% 获得落实，其余建议也正在推进实施。他说，朝圣基金局新管理层上任后已经成功改善该机构的治理和运作，并取得显著成效。吉兰丹州目前拥有778,708.34公顷森林，占全州总土地面积的51.79%。吉兰丹州务大臣达德莫曼纳苏鲁丁达尔表示，该面积符合马来半岛林业政策的目标，也就是确保全国至少50%的土地面积维持森林及树木覆盖。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Malaysia Madani
1: 六大原则
2: Kemampanan
0: 永续
2: Kesejahteraan
0: 繁荣
2: Daya Cipta
0: 创新
2: Hormat
0: 尊重
2: Keyakinan
0: 信任
2: Ihsan
0: 关怀，
2: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0: 共同努力，
3: 一起进步。
4: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原来是这样的。
2: 哎，女儿，你干嘛？
1: 没什么。
2: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3: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4: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3: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4: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3: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4: 保护自己和家人，
3: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5: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2: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1: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2: 你在烦恼什么吗？
1: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爱 FM 越听越爱，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截至中午，国内有12个地区的空气处于不健康水平。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 2.0 放眼2035年节省超过852亿 ringgit 能源开支。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4级地震，造成至少132人死亡。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截至中午12点，国内有12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这些地区包括西连、撒马拉罕、古晋、民都鲁、撒马拉祖、斯里阿曼、斯里街、木焦、梅里、施乌以及雪兰莪、巴生、约翰斯蒂尔。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达189点，成为全沙拉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通报，当局今天继续在斯里阿曼和达罗的森林火灾地点展开灭火行动。第一起火灾发生在斯里阿曼扎兰戈焦道来往林盖一带的森林，过火面积大约50公顷。消防局已经扑灭大约20公顷的火势。第二起火灾则发生在达罗甘崩棍，火灾涉及面积大约是75公顷，目前只有大约10公顷的火势被扑灭，剩余大约65公顷的仍然是在燃烧。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 2.0 放眼在2035年实现为国家节省852亿4千万 ringgit 的能源开支，同时将全国的能源需求降低至 11.6%， 累计节省81万5383泰焦尔能源。这项于2026年到2035年实施的行动计划也预计避免排放26108千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穆哈曼纳西尔为该行动计划主持推介礼时指出，政府是根据2024年能源效率及节约法令制定该行动计划，而该法令标志着我国在推动经济各领域落实能源效率方面迈入重要阶段。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朱基弗里·哈萨在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上就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进行部长级汇报时指出，执法机构将立即根据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展开全面调查。他说，反贪污委员会和皇家警察部队已经着手展开调查，并扣留数名涉嫌涉及报告所揭露不当行为的关键人物。国会被告知，如果朝圣基金局在2018年陷入财务困境期间倒闭，政府将面临承担大约745亿 ringgit 的财务风险。苏基弗里·哈萨指出，这项风险源于政府当时为朝圣基金局所有存款人的储蓄提供全额担保。他说，朝圣基金局的资产和负债缺口在2018年第四季度已经扩大到超过100亿 ringgit， 但该局当时的财务状况显示负债高于资产，以至于有必要实施重组计划。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曾针对朝圣基金局面对的财务问题发出5轮警告，但当时的管理层并没有给予重视。Zulkifli Hassan 指出，国行早在2014年就对朝圣基金局持续派发高额利润的问题表示关注，因为这项做法进一步削弱该局原本已经有限的储备金，甚至导致储备金陷入负值。他说，朝圣基金局当时的财务状况不仅影响存款人的储蓄安全，也可能对国家金融稳定构成系统性风险。 针对过去存在的种种弊端，政府目前还在持续落实各项措施，以恢复并改善朝圣基金局的治理状况。Zulkifli Hassan 指出，针对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目前已经有超过75%获得落实，其余建议也正在推进实施。他说，朝圣基金局新管理层上任后，已经成功改善该机构的治理和运作，并取得显著成效。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对今天无法在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参与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辩论而致歉。首相高级新闻秘书通过纳斯罗阿拜达发文告说，正在接受治疗的首相祈愿会议顺利进行。他也提到，首相的健康状况正在逐渐好转，会继续在医疗专家团队的监督下接受物理治疗。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宁马来西亚。
1: 公共服务局总监丹斯里万阿曼达兰阿布杜阿吉斯指出，公共领域必须转变观念，不再把人手不足视为各种问题的根源，而是致力提升现有公务员的能力，以满足未来需求。他说，一个机构的优势不再仅仅取决于职位数量，而是取决于员工的能力与素质。同时他也提到，公共领域必须具备前瞻性的战略能力，不仅要管理当前的人员配置需求，也必须识别未来可能出现的新职位职能。吉兰丹州目前拥有778,708.34公顷森林，占全州总土地面积的51.79%。吉兰丹州务大臣达杜穆罕默德纳斯鲁丁达维表示，该面积符合马来西亚半岛林业政策的目标，也就是确保全国至少50%的土地面积维持森林及树木覆盖。他说，州政府正通过吉兰丹州森林局落实多项政策，包括将具有潜力的州政府土地现报为永久森林保留地。国外方面，哥伦比亚政府星期一晚上最新通报，当天在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7.4级地震已经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其中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仍然处于红色预警状态，这是哥伦比亚这个世纪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地震。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随着救援人员展开搜救，死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哥伦比亚新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说，当务之急营救被困人员。英国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七月之后，英国政府10号表示，目前英格兰有 71.3% 的地区陷入干旱，而且情况持续恶化。英国目前正经历今年夏季第五波热浪，未来一星期降雨量预计偏少。法新社的照片显示，往年此时绿意盎然的公园和农田已经干枯泛黄，在河水水位下降情况下，农民正努力因应低收成，并警告可能出现粮食短缺。环境部表示，目前英国所有地区都有供水压力，全国没有一个地区呈现正常的供水情况。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10号说，针对该国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严重野火，加拿大军队已经进入待命状态，一旦收到正式请求即可提供协助。 目前国防部和军方正在按小时评估局势，并与当地的联邦紧急事务官员持续联系。加拿大联邦当局已经批准为撤离居民提供庇护所和住宿援助。路透社指出，加拿大正在经历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天气。今年夏季以来，全国已经发生超过4600起野火，过火面积超过400万公顷。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截至中午，国内有12个地区的空气处于不健康水平。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2.0放眼2035年，节省超过852亿 ringgit 能源开支。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4级地震，造成至少132人死亡。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己。
1: 菠萝，下午一点了，爱从自己开始，跟你道一声下午好啊。那这个时候相信啊，许多朋友可能在午休时间较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因为很多时候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朋友把信息发送过来的时候啊，都会跟我说，我刚刚才用过午餐哦，我今天吃了什么哟，然后我现在比较有时间可以听节目，好吧，那么就好好的享受你的 me time 虽然不是很长，等一下要继续的开工啦。或者在家里啊，其实24小时都是要忙着家里的大小事的话，也真的超不简单的。那么今天我要对你说，你是不是有一些话想要鼓励你自己呀？觉得自己这些日子来都做得不错，自己很努力，那不需要等人给你肯定，自己也成为自己的那个强心针呐。我们说有些人的鼓励哦，你会觉得好像打了一股强心剂，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成为自己的拉拉队的话，适当的时候都可以给自己啊加油打气的话，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挺不错的。我要对你说，就欢迎大家把你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那你可以在直播帖子下方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留言了之后再选一首歌曲就可以了。我们来听这首新歌，很重要，所以要说三遍，爱我爱我爱我。

0: 军歌曲 Dato Sri Siti Nuhaliza 飞到耳像水一样，
1: 拥抱每一个方向，
2: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2: 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爱，经历风雨过后我才明白。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是啊，我想说到我要对你说，如果有话想说的朋友，有时候真的你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的想你要说什么，那或者是听别人的话语，你可以做一个参考。基本上我们是让大家两个选项，你可以选一个就可以了哈，就是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其中一个你觉得最方便你的方式来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Mickey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我在你的节目中认识了很多歌，有时候呢在这个小时有听众的选曲嘛，然后你在两点的时候给大家制作的这个音乐单元都听了很喜欢，是我顺道预告一下哈，下一个小时我们有古风歌，上一个小时上一个星期我们聊过了这个中国古风歌嘛啊，今天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吹一吹这个中国古风古韵新声，有一些是重新翻唱的版本，有一些呢你即使听起来它带有一些些的那种古典的气息，可是它既是一首流行歌，我想这个就是它迷人的地方了哈。好， Vicky 就说在你的节目里也认识了今天所选上这首歌，就是姜育恒的痛快的歌，虽然它不是一首新歌，可是当时接触到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呢，就感觉有时候心情会跟着歌曲的起伏有所改变的，当时的自己其实觉得那一天的心情就是比较平和，没有太大的就是起伏点，可是听了这一首歌曲之后啊，就想是我们人生哦，有时候我们既是说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嘛，那个是问题的解决的方法，可是如果是说要让开心的事情我们就必须要倒返回来，小事就要变大事，呵呵，这样你才能够把你的快乐给放大的，所以开始学习了周遭的一些可能看不起眼的一些过去所认为的小事，或者路边的一些花花草草啊，觉得那是理所当然事情等等点点滴滴呢，都把它关注起来，把它成为自己生活中所会留意的焦点的时候，它不是那么自然的存在，而是我们可能你要去珍惜，你要去多看见它的美好的时候，它才能够更加的长久的时候，就发现生活中真的有太多值得我们感觉到骄傲跟开心的事情了。就跟佩莹分享啊，今天就是入职新公司嘛，然后原本是心里头有很多的忐忑，毕竟就是工作了好一段时间在旧公司，本来是没想要换工作的，后来一些事情的发生，那么自己啊就加入了这家新公司，那心里头在想啊，我是职场上的不算是新人了，但是我加入公司里呢，我也算是新人之一，那有许多的可能那个很自然产生了一些不安，会觉得自己可能不知道能不能胜任啊，在步伐啊，公司文化方面呢，是不是来得及跟得上对方的节奏等等呢，后来想来想去才知道原来是自己想太多了，有时候我们太过于去标签很多事情，或者去做很多的设想，但是回头想一想啊，只要你放松，很多事情并不会那么样的困扰着你，记得佩莹曾经在节目中说过，你在意什么，那件事情就会困扰着你，所以如果你可以适当的放下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事情它就不能再伤害到你了，那既然它不能伤害到你的时候，你更加可以从容的做自己，自己在学习中，在这个过程里头有很多的收获，改次有机会再跟佩莹分享了，今天先说到这里，然后也希望今天自己入职顺利。好啊，我也祝福你哦，在新的公司里头继续的还是一样可以大展拳脚啊。你跳的这首歌曲是姜育恒的痛快的歌，我个人也挺喜欢这一首歌曲的，常常可能我觉得生活中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听这首歌曲来告诉自己，生活中有太多美好的事，只要我们多专注它，它就在。你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0: 爱从自己开始，是的，这里有大家暖心的留言，我们来看一看。哎，今天荣德要来报喜了哈！是我记得前几天你有说，就是之前你的信息嘛哈，有说，妹妹要生小孩啦，然后身为哥哥的你，我可以感受得到你也很紧张很期待啊。那么今天呢，就拍了一张很可爱的婴儿照过来，小孩出世了，我们来听一听你有话要说啦。
1: 中午好，我是来自罗伯特的龙哥。今天我想在你的节目中分析我家里的喜讯。那天不是我才留言说给我的最小的妹妹这个月当宝宝吗？但今天很开心的是，我的妹妹在早上的时间已经迎来了她的第二位男宝宝了，所以我也很高兴。所以我想在你的节目中，分享一首歌曲，就是说你帮我选择一首，献给我的妹妹，你祝她，哥哥也要告诉你，你为你感到骄傲。终于你把你的第二胎的宝宝已经顺顺的生出来了，但我看到了你的照片，他的样子真的有点像他的姐姐，我也希望他是你的男宝宝，可以快高长大，过得很好。谢谢你。
0: 好的，谢谢荣德的留言，一男一女凑成了一个好字哈，恭喜你的妹妹啦，然后你也再次升级啦。好了，你说让我挑选一首歌曲啊，那一回我们是挑了一首跟宝宝有关的歌曲嘛，那么今天就选上这首歌给伟大的妈妈吧哈，生小孩真的是不容易的，那现在母子都平安啦，希望小男孩快高长大。我挑的这首歌曲是恭喜自己。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当我们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角色给扮演好的时候，里头可能有许多对自己的要求啦等等的，那也给自己这一份鼓励，恭喜

这首歌曲我记得在新年的时候值班啊，挺多人都选上的一首歌曲，因为我想每个人在自己的跑道上啊，都有各自的坚持，有各自的原则跟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那么可能对自己的要求，那么有长中短期的这个目标达成的时候，都要给自己说一声恭喜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去克服的要去完成的事嘛，所以这首歌曲啊，就献给在生活中努力着打拼的你啦。好，那听过了刚才那位朋友的留言，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了哈。那下一位呢，这位是 Jockey 的留言，他说：“佩音你好，那今天比较有时间来留言了。那听了那么多的朋友们的选曲之后啊，自己心里头有挺多的感触，是人越长越大的时候。”之后你越会感觉时间真的是很快的飞逝，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一个月一个月的过，然后2026年上半年就这样子拜拜了，然后下半年不知不觉来到了八月份，所以你算2026年要跟我们告别的话呢，它其实还有四个月，下半年的节奏是非常紧凑的，所以如果是说四个月一忙起来的时候呢，很快的就来到了明年了。昨天跟朋友喝茶，朋友才聊起明年的这个规划了等等的，他说自己就心想，天哪，对方已经在规划明年的事了，我下半年的事情好像还有的迫在眉睫，都还没有真正的完成。当然就不能比较，因为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嘛，所以有时候在跟朋友喝茶的时候也算是勉励自己，鞭笞自己的一个原因。那么大家相互的更新动态，然后也希望抽一天时间哈，再忙也是还是要见见朋友的，有时候还是要有一些交际的，那人嘛，你才会在生活中取得一个平衡啊。所以跟朋友喝茶了之后，感觉自己那个动力又来了，本来就有动力的，现在更多的动力，希望自己赶快的加快脚步，把接下来四个月里头该完成的事情，不敢说提早完成了，至少能够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那就已经很 OK 了。好，刚才听了那一首歌曲，恭喜自己啊，其实也真的很想恭喜自己，除了未来的自己就算是可以看见未来可期了啊，当然也谢谢过去的自己那么努力那么勇敢地走过每一步，有时候还要脸皮厚厚地去完成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那才是超不简单的。那说如果歌库里头有这个粤语版本的再回首的话，佩音就帮我挑选吧。有啊，我这里有，我是苏芮的版本啊，叫凭着爱。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来看一看这位妈妈的留言，这是 Madam C 的留言啊。她说，其实我不太善于写中文字，那就简单的翻译了，写了过来，诶，写得很好诶。你说，听了很多年都没有参与过配音的节目，但是是很喜欢你的节目的。而今天把信息发送过来，主要是想给儿子传达一个信息，他刚刚把 ASA level 的考试成绩发了给你，全都是 A 啊，儿子，谢谢你的努力。是的，我相信哦，这个也是哎好事一桩。哎，今天我们收到挺多朋友们发过来的喜讯啊。好，那我想呢，身为妈妈的你也为儿子感到骄傲是吧？那么相当不容易啊。那么适时的鼓励啊，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你没挑歌曲，我帮你挑了这一首歌曲。如果儿子有听见的话，也当这是给他的一份加油打气了。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过呢，这个成绩考得好，那就哎，接下来啊，真的是给他带来一股算是一股力量啊。那接下来要选择怎么样的路啊？那么我相信他都已经你跟他都已经铺排好了是吧？好，恭喜恭喜啦。那这时候我挑了这首歌曲啊，算是一首勉励之歌。在跑道上呢，无止境的，我们要不断的往前走，求进步嘛，才会越来越好，更上一层楼。花儿乐队的歌曲加油歌，我们一起加油，也给自己加油打气了哈。好，吃过了之后，接下来下半天要努力加油了哈。好啦，那么下一个小时有什么单元呢？等一下再告诉你。

首歌曲是不是让你听了你不想跑你也必须跑呢？好像没有停下来的理由，对不对？好啦，进入两点钟的快讯之前，我就预告一下啊，我们下一个小时要吹古风啊，中国古风歌曲。那么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古韵新声，有些可能你错过的一些好歌，那其实它都是属于中国古风歌，今天大家就一起来聆赏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Zulkifli Hassan 在国会特别会议上讲解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时指出，朝圣基金局投资布城首要公司，并委任时任朝圣基金局主席兼兼任该公司主席，导致该局卷入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交易，蒙受1.43亿 ringgit 的亏损。根据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布城首要公司及 FGV 控股是朝圣基金局数十亿 ringgit 损失的14项问题投资之一。马来西亚和香港将在下个月落实简化双重首次公开募股框架，进一步加强两地资本市场联系。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是马来西亚与香港经济合作取得的最新进展之一。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和香港证券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在上个月23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这项谅解备忘录扩大两地基金互认机制，涵盖交易所指数基金、产业投资信托基金和简化双重首次公开募股框架。柔佛巴西古当达曼塞迪克附近水坝昨天发生两名男童溺水事件，柔佛州政府指示州教育局为两名男童的家人及朋友提供适当支援。州行政议员穆罕默德·纳吉布·曼加扎利表示，这是为了保障受事件影响者的福祉，同时照顾他们的心理健康。他说，当局将通过辅导和咨询组展开心理社会干预，协助受影响的学生和教职人员应对这起事件。国际新闻，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通报，受热带气旋和西南季风引发的极端降雨影响，菲律宾近期频繁发生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今天早上，极端降雨天气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9人，另外有227万人受灾。极端天气已经影响菲律宾吕宋岛、米沙烟群岛、棉兰老岛等地。在吕宋岛的本格特省、黎萨省、巴达彦省发生的山体滑坡共造成15人死亡。澳洲当局星期二宣布，将为部分被认为特别容易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的鸟类接种疫苗。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美的宗教吧。曾经有一个非穆斯林姐妹对我表示，我应当归信她的宗教。我毫不怀疑她的善良举意，因为她认为自己的信仰是最正确的、最好的。我亦如此，所以我的答复是不可能，但并没有说清楚原因，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其实古兰经之中早已经有了答案，他们说你们应当变成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你们才能获得正道。你说不然，我们遵循崇奉正教的易卜拉欣的宗教，他不是以物配主者。古兰经第二章135节，你们说我们信我们所受的启示，与易卜拉欣、伊斯玛仪、伊斯哈格、伊尔姑白和各支派所受的启示，与穆萨和尔萨受赐的经典，与众先知受主所赐的经典，我们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加以歧视，我们只顺从真主。古兰经第二章136节。这段经文强调了伊斯兰教关于信仰的普世性，以及对各位先知和启示的尊重。他指出穆斯林的信仰不仅限于伊斯兰教启示古兰经，还包括从真主降世给其他先知的启示，比如易卜拉欣、伊斯玛仪、伊斯哈格、伊尔姑白、穆萨、尔萨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先知都是真主的使者，他们带来了真主的旨意，指导人们走向正道。我们对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加以歧视，表达了伊斯兰教对所有先知平等的尊重态度。穆斯林被教导要尊重所有的先知，因为他们都是真主选派的、具有神圣使命的人物。这种平等的尊重也旨在摒除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与分歧，鼓励人们在信仰上求同存异，追随真主的旨意。最后一句，我们只顺从真主，表明了穆斯林的核心信仰，顺从独一的真主。这种顺服使穆斯林得以超越具体的宗教界限，理解真主的普世恩典，致力于和平、仁爱和公正。这段经文引导穆斯林包容他人的信仰，增进各宗教之间的理解，并且以对真主的顺服为最终目标。瞧，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答案呢？宇宙的主宰只有一个，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主。主降世了古兰经，不是为了否定其他先知、其他经典，而恰恰是为了证实以前的经典。宗教至此已经全美了，再次赞叹于古兰经的全美。试想一下，若我能够很好地背记古兰经，那么在与其他姐妹探讨真理的时候，必然能够给出更好的答案。真的是腹内美恨经书少，身上常省过错多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耶。

了下午两点了，下个小时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小时啊要吹中国风了，呵呵，就是中国古风歌啊。有时候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有些朋友会听得很仔细，有一些朋友呢是哎好听了那就听咯，就没有去了解那么多。但是哎，在我们的这个音乐单元中呢，我们在听歌的同时也给大家聊一聊，其实歌曲啊每一首歌都有那个创作者的心声，也有带一些可能朋友们过去的一些经历啊，你的印记啊等等呢，都把它记录在歌曲里头了。那诶，怎么会引起那么多的共鸣呢？可能其实不一定是在写着你的故事，写着你的经历，甚至我身边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写歌者很厉害耶，他好像知道我的经历，这样把我的经历都写出来，纯属巧合。因为都是大众化嘛，就是大家可能在生活中啊遇到的一些事，然后当然写歌者的触觉必须非常敏锐，那平常的观察，然后再加上自己对人生的一些感悟啊等等啊，把它融入在歌曲里。那么近期啊，我想这些年来啊，中国古风歌真的是越来越瘦落了，它很多时候都会穿插在我们听的一些流行歌曲中，所以有些时候你在听啊，你不觉得诶有那个违和感，而且你会觉得好像都很贴切哦，因为它穿插的刚刚好啊。那么今天在中国古风歌古韵新生的栏目中，佩莹同样的也给大家编排了许多的这个中国古风歌，也欢迎你跟我分享啊，这个古韵新生中国古风歌曲的栏目中，你听的最多的是谁的歌曲呢？那你比较偏爱那首歌曲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我们先来听这首新歌，稍后马上进入中国古风歌古韵新生。

0: 拜。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7: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8: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9: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8: 现代化，
9: 传统，
8: 多元，
9: 大自然，
8: 独特，
9: 丰富，
8: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10: 一起来马，
8: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0: 欢迎你来马。

家脑海中应该就在闪着了，哎，我喜欢的那一首中国古风歌，今天佩莹会不会跟大家分享呢？其实如果你只是听今天这一期的话，有可能你就会就此错过，因为其实每一期我都编排不一样的歌曲啊。好，那今天率先登场的这一首歌曲啊，在这么说啊，这首歌曲其实在行管令的那段期间真的非常非常的红啊。如果你有刷一些线上视频的话，你不难发现这一首歌曲它都成为了不少视频的背景音乐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歌者啊在演绎着这一首歌曲的。我说的就是这一首《笑纳》哈，是由周仁填词，古月谱曲，韩科所编曲的一首歌曲，花童演绎这一首歌曲哈。那么这首歌曲呢，可以算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啊，而且这首歌曲后来也在这个春节晚会上啊呈现过的。那么当然说到这一首歌曲嘛，怎么大家对它的接受度那么高呢？其实这主唱人花童他把这首歌曲演绎得很生动，而且他那一把甜美的声音再加上他对音乐的热诚，那都诠释在这个歌曲里头。当然他是实力派歌手啊，在这个各个的歌唱节目中他当过嘉宾嘛，所以他是凭借着他扎实的唱功接连登上了星光大道啊、最美和声啊等等节目的。就如他所说的，综艺赛道挤满的人，选秀呢并没有为他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助力啊，但是呢其实在他开始尝试一些网络直播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身份呢让他重新登上了舞台。那么从直播间其实也成为了他的日常工作，所以在那里累积了不少支持他、喜欢听他的歌的人。除了他的这一首中国古风歌《笑纳》，他还有另外一首歌叫《浪子闲话》。哎，这两首歌曲都相继的在网络走红的。那么其中的这一首《笑纳》的播放量非常的高啊，也提高了他的知名度。当然，有了知名度，工作也跟着忙碌起来了。

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勾起了很多当初认识这首歌曲的回忆啊？或者在哪一个场景让你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呢？其实这首歌曲一开头时候，扬琴就非常的抢镜了啊，带有那种中国风的气息的一首《笑纳》，前奏的这个响起，你就感觉哎，这个感觉来了，扑面而来了。然后花筒的声线甜美嘛，再加上旋律流行，很容易就朗朗上口。那我喜欢歌词里头它所呈现出来的字眼啊，它其实还挺生动有趣的，而且好像浮现了一幅哎那个画面，让你感觉好像是一幅水墨画。或者是在副歌的部分呢，这个方言啊也是歌曲的点睛的部分啊。那啊，苍山几落花和那随风黑扫马，哎，你听这个段落的时候啊，哎，马上就要去查找这个歌词他在唱些什么，对不对？所以我想这首歌曲的亮点还有带来的好奇之心，就是在这个歌词的意境里头了。那么把大家的这个意想啊就推上更高的一层楼了。好，除了这首歌曲，今天我们说啊，吹中国古风嘛，那我们这个古韵新生的歌曲中也少不了费玉清跟周杰伦唱的《千里之外》。早期呢，其实如果你有留意周杰伦的歌曲的时候呢，其实他都会加入一些民族乐器在里面。那王力宏也是啊，那陆续有来，请大家耐心等等。我们今天先听一听周杰伦跟费玉清的中国风流行歌《千里之外》。这首歌曲是由方文山老师填词，周杰伦自己谱曲的歌，然后也收录在他2006年的专辑。虽然已经过了20年，2006年嘛，对不对？在2026年了。那不过呢，这首歌曲啊，也的确勾起了挺多人的一些特别的回忆。因为这首歌曲啊，它的那种态势中生是营造了中国风揭开故事的序幕。那方文山厉害的是，他诗意的歌词描述了那个属于徐志摩跟陆小曼的年代，这种感人的旋律跟那个画面，当然就由周杰伦一手包办了哈。曲的部分从音乐故事发想，然后延伸到音乐电影的拍摄啊，然后周杰伦他是一气呵成的编制出了这个可歌可泣的时代大剧的歌曲。那么凭着这首歌曲，他也获得了最佳作曲奖，然后这首歌曲也曾经获得第29届的十大中文金曲的最受欢迎中文歌曲奖，好多好多的奖项都囊括了，所以在这方面得到了这一定的肯定。那么这回我们就听一听不是独唱的歌曲，而是周杰伦跟费玉清唱的《千里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7: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7: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Tolak Ubat Tidak Sah
7: #拒绝非法药物。

欢迎回来。是的，大家是否沉醉在这个古风歌曲里头呢？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超爱听中国古风歌曲的，他说不说名字，今天想要用匿名的方式留言，只要有穿插一些民族性的乐器的话，二胡啊、古筝啊、琵琶呀、扬琴啊，这些呢都是很吸睛的。像刚才配音播的那一首千里之外啊，还有笑纳啊，特别是笑纳一开头的时候呢就被吸过来了，哈哈，现在没有新工作啊，那你就暂时是放慢一点点吧，然后等一下三点过后你再继续努力咯。不过等一下三点的绝配平凡的歌曲也是精挑细选啊，只是听了这个歌种不太一样。我们下个小时听的是菲律宾语啊，或者是柬埔寨语啊、缅甸语啊、越南语歌曲，也相当不错的啊。好，那话说回来，今天的中国古风歌曲啊，那么如果是回头想一想啊，在不同的年代啊，说真的都会有不同的中国古风歌曲的出现。那么像叶倩文，她早期唱了这一首歌曲，到现在还是一样不会过时。你去各大场合或者是你去唱 K 的时候呢，有些朋友还是会选唱她的这一首歌曲，1991年所发行的歌《潇洒走一回》啊，这首歌曲啊相当有古风味道，是吧？我想这首歌曲它特别的地方啊，是因为潇洒走一回嘛，告诉我们潇潇洒洒的走一回。那有些人也会把它诠释为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啦啊等等呢，就是做人嘛，不要太过于压迫，那放松一些，潇潇洒洒的走一回啊，就是大概有这样的这个意思了啊。那这首歌曲也是来势汹汹的，当时推出的时候也获得了挺多奖项，十大中文金曲奖肯定少不了他的啦，然后还有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的最受欢迎华语歌曲的金奖也是被他囊括的了。当然叶倩文的唱功不在话下啊，他是实力派歌手嘛，然后他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掀起了一股热潮。那有些人说哈，流行歌竟然是可以跟民族乐器做这样子的结合的吗？是啊，谁说不可以啊？叶倩文的这个《潇洒走一回》啊，就跟唱片是同名歌曲嘛，成为了他叫好叫座的作品。甚至是如果他外出的时候去演出啊，那这首歌曲也成为了他必唱的国歌之一呢。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相当豪迈大气，而且充满着洒脱的人生哲学歌曲，叫《潇洒走一回》。听了之后，是不是对你的人生也带来了不一样的诠释了呢？啊，那这首歌曲啊，相当抢戏的，当然少不了就是二胡啦，然后还有就扬琴也跟着来了。所以二胡跟琴音呢，表现出了这首歌曲的有力感，而且透过这个扬琴的滑音，也展现出了它的温柔的一面。其实代表说，哎，其实我们人生哦，我们要可刚可柔。那有些时候呢，有些事情哦，我们也要让自己更加的有弹性一些。所以，哎，也有朋友发信息过来，丽丽她就说很喜欢这首歌哦，她将这个中国传统古典音乐元素都融入了在这个韵律中，展现出一种古色古香、别具一格的魅力。没错啦，是的，相当好听，是吧？其实听歌呢是一种享受啊。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些已经经过了编排，然后再跟大家分享的，当然呢，我想能够获得更多大家的共鸣都有的。那如果你想要跟我互动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这个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或者直接登入我们的社交平台，我在进行着直播，你可以到直播线上跟我互动哦。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写一封信，思念是毫不经意都被雨伞的自己。
0: 亚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2: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
3: 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0: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2: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0: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佐格弗里哈萨表示，政府将根据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在拟议修订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加入更明确的法律条文，包括规定采用的会计准则，以及针对虚报财务报表的处罚。该修正案目的在于确保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揭露的问题不再重演。修正内容也包括检讨证券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基金及投资管理所实施的监管与监督框架是否合适。柔佛州政府将成立特别小组，全面调查新加坡建筑废料被指运往柔佛州笨珍多个地点非法倾倒的事件。州行政议员 Dr. Muhammad Jafni Mashuko 表示，尽管建筑废料倾倒活动已经停止，但州政府还在持续调查。特别小组由多个机构组成，包括地方政府、警方以及固体废料管理及公共清洁机构。吉兰丹州行政议员 Dato Izani Hussein 表示，化旺生线里猫 Gasturi 绿水站升级工程预计将在2029年年底完工。这项耗资大约7000万 Ringgit 工程完成后，绿水站的每日供水量从670万公升提升到2000万公升。他指出，

前项目正处于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委任顾问阶段，相关程序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暖湿气流北上与南下的北方冷空气交汇影响，北京市将从星期二傍晚起的未来24小时内迎来超过全年三分之一的雨量。综合报道，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上个星期天下午先后两次登陆浙江沿海地区，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北京市气象局已经在昨天上午发布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新开区等地相继升级暴雨红色预警，山区山洪、平原地区内涝双重致灾风险高。印度快报报道，印度中央邦拉吉拉加尔县十号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造成九人死亡，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往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被急流卷入暴涨的排水沟。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Why？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2: 易胜
1: 陪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0: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6: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0: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6: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5: 好歌都在，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4: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4: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0: 从一面国旗开始。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5: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6: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6: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7: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国航曾就朝圣基金局财务状况发出五次警告，但没有获得正视。马来西亚和香港下个月落实简化双重首次公开募股框架。印度暴雨导致车辆坠入排水沟，九人死亡。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指出，朝圣基金局投资布城首要公司委任时任朝圣基金局主席兼任该公司主席，导致该局卷入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交易，蒙受1.43亿ringgit 的亏损。根据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布城首要公司及 FGV 控股是朝圣基金局数十亿 ringgit 损失的14项问题投资之一。国家银行过去曾经就朝圣基金局的财务问题发出五次警告，但当时的管理层并没有给予重视。 Zulkifli 指出，国航早在2014年就警告朝圣基金局持续派发高额利润的做法会进一步削弱该局原本已经有限的储备金，甚至导致储备金陷入负值，不仅影响存款人的储蓄安全，也可能对国家金融稳定构成系统性风险。
2: Asasnya adalah sekiranya ia tidak ditangani maka ia bersiko menimbulkan kesan yang parah kepada kedudukan dan kestabilan wang negara. Jadi apa yang berlaku adalah surat-surat amaran yang diutuskan Bank Negara Malaysia tidak pernah diendahkan.Apatah lagi diberi perhatian dan diambil tindakan oleh pengurusan tabung haji pada ketika itu。
1: 自2018年以来，朝圣基金局实施的复苏与改革计划已经取得积极成果。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说，这些改革涵盖财务复苏、强化治理、提升投资质量以及为存款人提供可持续的回报。他说，朝圣

0: 费用也成功维持在33300 ringgit 的水平，并连续三个朝圣季度，也就是2024年至2026年保持不变。Zulkifli 也说，政府将根据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在拟议修订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加入更明确的法律条文，包括规定采用的会计准则以及针对虚报财务报表的处罚。该修正案目的在于确保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揭露的问题不再重演。修正内容也包括检讨证券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基金及投资管理所实施的监管与监督框架是否合适。首相纳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因腹部疝气而动手术，并因此告假缺席今天的国会特别会议，但是反对党国会议员不满议长在首相安诺缺席下决定继续召开与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有关的特别会议，份额集体离席抗议，不参与相关部长解释环节。对此，首相安诺形容这是企图转移公众对朝圣基金局相关课题的关注，并将他本人作为政治争论的焦点。他说，外界目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涉嫌背叛朝圣基金局利益的一方，以及保障各阶层存款人的权益，而不是将他本人作为政治辩论的目标。下来换个焦点，马来西亚和香港将在下个月落实简化双重首次公开募股 IPO 框架，进一步加强两地资本市场联系。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是马来西亚与香港经济合作取得的最新进展之一。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在上个月23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这项谅解备忘录扩大两地基金互认机制，涵盖交易所指数基金、产业投资信托基金和简化双重首次公开募股框架。在新山的苏丹伊斯干达大厦马新通道，透过国家综合移民系统 MyNICE， 使用二维码通关的用户从今天起可以优先通行。内政部长 Dosri Safudina Sodion Ismail 在脸书发文说，这项特别倡议在巴士出境厅第9及第10号柜台从清晨4:30至早上8:00实行。他说，对于每天来回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来说，早上时段充满挑战，许多人天未亮就已经出门，赶巴士分秒必争去上班。因此，随着使用 MyNICE 二维码，政府希望移民通关程序更便捷，从而有助缓解拥堵情况。
1: 每天早上7:00到晚上11:00，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2: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1:00和5:00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根据今天公布的第二季度劳动力统计报告，我国今年6月的失业率维持在 3.0%， 共有517800名失业人士。统计局指出，今年6月15岁至30岁青年群体的失业率是 6.3%， 共有400800名青年失业，这项数据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柔佛州政府将成立特别小组，全面调查新加坡建筑废料被指运往柔佛州笨珍多个地点非法倾倒的事件。州行政议员达多莫曼扎夫尼表示，尽管建筑废料倾倒活动已经停止，但州政府还在持续调查。柔佛巴西古当达曼塞迪克附近水坝昨天发生两名男童溺水事件，柔佛州政府指示州教育局为两名男童的家人及朋友提供适当支援，以保障受事件影响的学生和教职人员的福祉，同时照顾他们的心理健康。沙巴第四区水警昨天清晨在仙本那附近海域展开行动，起获重达 11.06 公斤的疑似冰毒，毒品价值超过55万 ringgit。 警方目前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调查此案，并全面通缉一名在逃男子的下落。国际新闻， 印度中央邦拉吉加尔县10号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造成9人死亡。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过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被急流卷入暴涨的排水沟，车内共有2人成功逃生。警方表示，持续强降雨导致排水沟水位暴涨，洪水淹过路面，通行条件十分危险。当地居民曾多次提醒司机不要强行通过，但司机不听劝告，结果酿成意外。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通报，受到热带气旋和西南季风引发的极端降雨影响，菲律宾近期频繁发生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今早，极端降雨天气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9人，另外有227万人受灾。澳洲当局星期二宣布，将为部分被认为特别容易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的鸟类接种疫苗。澳洲环境部长指出，目前将优先为圈养的鸟类接种疫苗。澳洲今年6月首次在一只候鸟身上发现 H5 禽流感病毒，这种病毒已经在世界各地导致家禽和野生鸟类严重患病甚至死亡。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上个月26号，尼日利亚今年已经累计报告1000宗拉沙热确诊病例，当中有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4.9%。 拉沙热是一种人畜共患疾病，人类会因为接触受感染动物而被感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接种疫苗。他在白宫签署命令时谈到儿童疫苗，并将儿童接种疫苗与自闭症联系起来，并认为如今自闭症病例增加与儿童接种的疫苗数量增加有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航曾就朝圣基金局财务状况发出5次警告，但没有获得正视。马来西亚和香港下个月落实简化双重首次公开募股框架。印度暴雨导致车辆坠入排水沟，9人死亡。马来西亚马达尼歌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今天是8月11号，来到了下午的5点13分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3: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那今天呢，应该不是今天，我最近发现一件事。
3: 什么事？
2: 就是追西很爱喝奶茶哦。
3: 是我有一点上瘾了。我记得几个星期前好像有被有在空中说到，
2: 对啊，
3: 就是特别怎么说呢？可能因为马来西亚也越来这个商业的那个策略越来越奏效。就像我们说啊，大家越来越爱网购。为什么爱网购？就是因为
2: 便宜嘛，
3: 便宜啊，容易啊，方便啊，只要按几个按钮就可以买到啊。那我觉得现在他们的服务也其实蛮好的，就是我可能上班途中我就先下个单，然后经过就去
2: 拿一下，
3: 拿一下这样子。我觉得，只要它的成本不高，那那就会让人愿意去下单。
2: 你知道以前啊，我记得在大学时期，或者我在出来工作初期哦，一杯奶茶或者一杯咖啡还是要，我们说的是连锁品牌啊。差不多10多令吉左右，
3: 对，
2: 但现在已经是可能5令吉左右或者6令吉左右，你就能够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去拿到一杯手摇饮了。
3: 是，我觉得饮料这件事情哈，因为我们都说东西会越来越贵，对不对？一般应该就是说啊，那东西都涨价，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有些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譬如什么呢？譬如这个我们说的电脑的那个内存
2: 啊，
3: 就是以前我们啊买这个什么512MB。对不对？1GB、2GB， 现在人家都算 TB 的，有没有？
2: 对对对，
3: 就是容量越来越大，然后呢，它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可负担这样子。那我觉得这种饮料也是一样，就是以前我们可能那个环境不太一样吧，就以前我们买一杯知名那个
2: 品牌
3: 的饮料，咖啡也好，什么也好，都要10几块钱。
2: 是啊，
3: 现在可能它慢慢降价，有一些品牌已经可以卖5、6块钱，
2: 是，
3: 有一些甚至卖3、4块钱。
2: 可是我在想哦，你自己其实会不会控制自己一个礼拜的这个摄取量大概多少？因为喝太多，你不觉得感觉有点聚焦吗？
3: 对，
2: 距离聚焦已经不远了。
3: 是，当然的，作为一个成熟的男性啊，还是要控制一下啊，不管它怎么便宜，但是有时候，哎呀，你知道那个剁手的感觉，
2: 对，
3: 就他跟你说买一送一，
2: 我这么便宜，你不看一下我吗？
3: 对，买一送一哦，就是那你就会想，要不要约同事一下？反正就半价嘛，就是扣50%这样。
2: 其实我自己也发现这件事，就是身边的同事大家很爱喝嘛，然后搞到我自己也是上班途中，蛮便宜的，不然问一下大家好了。然后如果有人要，我自己也就加点一杯。
3: 我也是蛮想问大家的，大家会不会就是每天上班都会带一杯咖啡？好像城市人上班都有这个习惯，对不对？上班前要么就家里泡，不然的话就是经过哪里就
2: 买一杯啊，
3: 对，买一杯。所以现在咖啡店那么多，才是就是这个原因这样子。
2: 好啦，那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吧。你自己其实会不会很常喝咖啡，或者很常喝这些所谓的奶茶饮料呢？
3: 是你上班的时候会不会随手就带一杯饮料，然后呢才进办公室？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2: 0111701289。那现在呢就要进入振振有词喽。
4: iFM 振振有词，
5: 你好，我是振义。农业局推出智慧灌溉监测系统，希望通过这套数码系统加强农业食品领域数码化的策略举措，让农民能够更精准、有系统地做出灌溉决定。该系统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公式，提供实时参考数据，了解土地和植物一共流失了多少水分，以及长达14天的天气预测，以计算农作物的实际需水量。农业局计划分阶段将这套系统推广给全国20万名农民，希望通过引进这项科技，加速农业领域迈向以数码化为基础的现代商业时代，保障全体马来西亚人的粮食安全与自主。 所谓的智慧灌溉监测系统，就是利用物联网感测器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气温、空气湿度、水位，甚至天气变化，再透过云端平台、人工智能 AI 分析或手机应用程序，自动判断农作物是否需要灌溉，以及应该浇灌多少水。过去依赖经验浇水，如今可以依据数据精准灌溉，不仅节省时间，也提高灌溉效率。在我国，智慧农业正逐步普及。政府今年推出 AI 农业助手 Ragantani， 能够结合天气、病虫害风险及农田数据，为稻农提供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建议。系统也新增了土壤湿度分析和病虫害监测功能，帮助农民更快做出决策，提高稻米产量，并朝2030年提升国家稻米自给率的目标迈进。与此同时，农业领域也越来越广泛运用无人机、智慧土壤感测器、卫星监测和数据分析，及早发现农作物缺水、养分不足或病害等问题，让农民在问题恶化之前就能采取行动。这种精准农业模式不仅降低生产成本，也减少水资源浪费，对粮食安全和永续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总的来说，智慧灌溉监测系统的核心并不是让农民少工作，而是让每一滴水都发挥最大的价值。当农业结合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节约资源，也让传统农业逐步迈向精准化、智慧化，为未来粮食安全建立更稳固的基础。
4: IFM 振振有词，
5: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5: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6: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5: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6: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g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5: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6: 哇，你怎么赢的？
5: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6: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7: 大家好，我是男的。
8: 大家好，我是女的。
7: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8: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7: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8: 简单啦，叫 Men's Talk。
7: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8: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7: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8: 那我知道是 TikTok。
7: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8: AIFM.Malaysia
9: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

0: 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
1: 无所事事，
2: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陈怡。
1: 你好，我是追星城。
2: 那不管你有没有买饮料上班，或者是你是不是像我们这样呢，久不久就去买一杯饮料，我相信呢大家都会有想把钱存下来去买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房子啊。那最近呢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就已经到了可能适婚年龄啊，然后还有就是买房的年龄啊，大家就在讨论到底你要买什么样的屋子会比较好，就是你要买已经建好了的了，还是在起着在建这个的过程当中，
1: 或者是完全都还没见到。
2: 对，因为我自己身边有朋友最近刚刚入住了新居，我前两天才去他家，然后去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分享了很多关于到可能管理层的问题啊，还有当初的想象屋子的空间和实际上的整体的差别体验感等等。我们就在想那到底你现在如果我们要再买了一间新的屋子的话，你要怎么去做选择呢？
1: 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呢？是因为我们看到报章呢是这么写哈，政府呢虽然计划从2027年到2035年逐步推行先建后售的制度，不过呢，马来西亚房地产发展商会呢就提醒，这个重大的改变呢可能会增加发展商的持有成本、融资和现金流的压力，最终呢甚至会可能影响房价和房屋供应，所以呢他觉得不应该完全取代现有的先售后建的制度。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你觉得你买房子的话，你会买已经建好的吗？还是你愿意买还没有建的房子？你也可以说说你过去购买的经验。那当然先建后售当然是说的是新的房屋的计划，当然我们今天讨论可以更广泛一点。如果你说你想要买已经建好的，它包括二手房产，对不对？那你基本上就是不希望有什么变卦，那你就看到什么
2: 你就买什么，
1: 对，就买什么这样子哈。可是如果你买过房子，你都知道买先
2: 新的
1: 售后建跟买先建后售它是两个不一样的模式，你的要投入的现金啊，你的贷款啊，一切都变得不太一样。等一下我们再仔细的聊啊，这个部分我其实有特别
2: 感触，
1: 花一点时间去研究
2: 啊，
1: 因为我有看过一些播客针对先建后售跟先售后建两种模式做了一下比较，它有当然各有各的优劣，OK， 所以看看大家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你。
2: 是我觉得当然刚才你说的它各有优劣嘛，但其实这个计划呢不是突然间提出来的哈，房地部长尼可米在去年呢就一直有在说鼓励发展商们去把自己的这个房屋呢尽量的推行这个先建后售，并且呢他有提到可能会提供一些奖励啊，或者提供一些奖业等等的。那现在政府已经是正式的把这个先建后售 Built Then Sales BTS 正式写入第13大马计划内，并且表明有意要修改1966年的房屋发展法令，逐步的去推动这项制度。当然它不是马上的就有的一个转变，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你自己本身过去在买房子的时候你的顾虑点是什么。那你有没有因为这样而面对到了可能一些问题？因为比如说如果先售后卖，有些人可能
1: 先售后建，
2: 先售后建，可能有些人会面临到烂尾的这种情况。
1: 是，其实这个先建后售就是要用来解决烂尾的风险。我们不是说每一个房地产都一定会烂尾，但是因为有烂尾的情况，那为什么会烂尾呢？就是因为你买了它还没建，所以如果建到一半有变卦的话，你的房子就永远拿不到了。
2: 没错
1: 啊，除非有白武士啊出来，就是接手这个所谓的房屋的计划。可是接手不容易。除非政府推动，否则的话谁会要愿意去承担这个东西呢？因为毕竟你可能借的钱银行已经付给了原先那个发展商，那发展商可能已经不见啦，清盘啦，还是怎么样，所以后来的发展商他如果要继续建的话，那他没钱啊，他也不可能跟你说啊，那你再给我钱我再帮你把它建完。
2: 是，
1: 所以那个机制不太容易完成。当然房政部是有努力在做，我们过去也看到房政部呢有推出了一些数据，就是说他们已经逐步拯救了相当多的烂尾楼，但是那个有点深入了哈。反正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你买房子的时候你会倾向买已经建好的包括你支持先建后售，还是你会买二手房产三手房产，还是你会愿意买新的就是还没建好。那还没建好它就完完全全属于你啊， 对吧？没有人住过的、啊、完完全全是
2: 一手屋嘛，
1: 对，一手屋，你会不会是喜欢这样子的呢？我觉得稍后我们再来对比这两者有什么分别。
2: 当然
1: 你是买哪一个？
2: 我自己一直以来啊、哦，我和我先生买的都是二手房屋，都是、
1: 哦、一直以来是买了很多，
2: 哎，没
1: 有，你说一直以来，
2: 我们一直以来讨论，或者我们一直以来在看、哦、啊、哦，我们两个人的共识都是想要去看得到的，我们更
1: 买了吗？
2: 买了呀，
1: 买了就是已经建好的，
2: 对对对 对
1: 就是二手的啦。
2: 是，我们都更倾向于选择看得到的房屋。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你们的看法，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啦？
1: 是，
2: 因为我自己身边也有一些不只是发展商，也有一些所谓的建筑商，然后或者所谓 subcon 啊、大家其实都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也在这个领域的话，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289、和我们说一说你自己是。什么想的呢？
1: 就倾向哪一种的模式呢？稍后来呢，我们再来问问为什么珍妮喜欢买先建好的房子，
2: 看得到的房屋。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写一封信，思念是毫不经意，都被雨伞的自己。
0: 亚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意志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4: 无所事事，
5: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陈怡。
6: 你好，我是 JC 金城。
5: 哎呀，刚刚呢和 JC 上了一堂辩论课。
6: 没有辩论课啦。
5: 没有啊，我觉得这个话题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自己身边我自己虽然是买二手房屋，可是我同龄的朋友大家都是选择还没有建好的屋子。然后他们给的一个回应是因为可能是价格问题啦，然后他们觉得想要住新的房屋，但是新的房屋如果你去买已经建好的可能也比较贵。等等，那我自己为什么会选择一些可能看得到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二手房屋或者是已经建好的呢？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啊，我们不想去买一个空洞的承诺，或者 是
6: 你会担心啦，
5: 对，
6: 那个有一个风险，
5: 而且那个费用很高啊，然后你会担心到后面如果这个承诺它不实现的话，那我怎么办啊？所以
6: 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为什么大家说
5: J老师来了，
6: 买新的房产为什么会相对人家说比较便宜呢？是因为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发展商呢，他不需要拿出那么多的现金流来建房子，因为他可以先推出先卖，那你卖了，那你去承担那个贷款啊，只要他建10%，他就可以跟银行拿10%的钱，然后他就可以继续建，对不对？因为这些钱呢，就是从这个购屋者的口袋，或者是你所借贷的那个借贷额所挪出来的。所以发展商呢，只要他有信誉啊，他已经购得那片土地，那么往上建的这些建筑成本还有时间成本呢，是由买方来承担的。OK， 当然过程当中你说他真的是可以卖你很便宜吗？那但不一定。可是他相比起发展商要把所有的钱拿出来把那个屋子建好才开始卖啊，那个价格肯定是比较
5: 贵的，
6: 比较贵的啊！我举一个更加容易通俗可以理解的一个例子，譬如如果今天有一家面包店啊，他是收了订单才做面包的，你说啊，你要100个面包，他就做100个面包，他就可以卖你1块钱。可是如果他是先做好100个放在那边等人来买，他不会卖你1块钱，他一定会卖你1.5块，一令吉50仙，
5: 对，
6: 因为他必须要考量，我可能只卖出80个，
5: 就可能他已经把成本追加在消费者的身上了，
6: 因为他有很多还没有办法拿捏的那个可能性，就是卖不卖得出，或者是我要卖多久。那如果这个房子我建好了之后，我还要花2年才把它卖完，那我压进去的现金流本来我可以在别的地方赚回来的。假设我这个1000万放在这边，我每一年本来放在别的地方一年可以赚个10%，3年就30%，粗略计算了。
5: 好，
6: 那这样子的话，那这30%我放在房地产了，我是不是要把它加进去？那如果我再花2年才卖完的话，那我是要再加20%，所以是不是可能一个50万的就会变75万？
5: 就是那个成本或者你要付的那个价格就更高了。
6: 是 OK， 这个是售价的部分，就是如果你要先建后售，那发展商肯定会卖比较贵。这个是没有什么
5: 不变的啦，
6: 没有什么争议的啦啊，这个基本上是一定会这样子。第二点呢，就是先建后售呢，买家他的入场门槛比较低， 因为呢，他因为发展商很多时候呢就会扣10%，让你零头期就买房，对不对？
5: 对对
6: 啊，你只要借到款，你不用付任何一毛钱。然后这过建筑的这两三年、三四年，你可以只付利息，付给银行，你可以储蓄，不用马上呢就要拿很多钱出来装修。对不对？那你买二手房产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你买了，你刚付完10%的头期，付完律师费，你要拿一大笔钱出来装修，买那个家具，
5: 没错。
6: 所以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或首购族来说，他需要时间累积他的现金，所以他可以先定哦，那我知道我要买这里了啊，我就先下定。现在呢，我每个月只需要付几百块钱或千多块钱的那个利息，然后我可以慢慢储蓄钱，三年后拿到钥匙了啊，我就可以装修了，我就可以买这个家具了。甚至有一些房地产，甚至是有送这个家具啊，或者是就是所谓的 fully furnish，
5: 对吧？
6: 就是全装修，
5: 全装，
6: 对，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模式，先售后建，让很多人很轻易的就可以买到这个所谓的单位，然后发展商呢也愿意建很多房子，因为反正我可以先卖，看看那个
5: 市场
6: 卖的情况，对对对，然后才来就是酌量的去做它的这个建设。
5: OK， 我来说说我自己的一个情况哈，因为我个人认为，因为我自己的家人和我呢，我们在这两种模式都有选择过，我们有试过先把屋子给
6: 买还没有建好的
5: ，或者是已经建好的屋子，我们都有试过。但是呢，我觉得先回答刚才，如果这个售价上面有差别，我觉得在合理范围里面，我自己是可以接受，这个价格偏高，因为我觉得，买屋子我们肯定是算盘已经拿捏好了嘛。如果今天这市场就是这样，这个屋子就是这么贵，那我相信我们也会选择在你合理范围里面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那为什么我会选择建好的房屋呢？因为我们在买屋子的时候，很多事情其实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比如采光好不好，隔音如何，或者是实际空间怎么样，那公共设施有没有兑现。甚至我自己家人在买那个先售后建的房屋的时候，我们就面对到了这种情况，就是代理他们把话说得很好，发展商把话说得很好，当然最后建起来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好。我觉得这个是买房大家都会多多少少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可是如果那个就是你买这个地点的一个原因呢，当时我们听到的是它会很靠近这个交通那叫什么地铁站，
6: 是，
5: 但最后其实并没有，甚至连一个
6: 并没有的原因是什么？是地铁站没有建好吗？
5: 它没有一个可能一个，
6: 你知道地点移开了，
5: 不是，它没有那个 link reach， 或者它没有提供那个走道，
6: 那就是没有走道而已嘛。
5: 对，没有安全走
6: 道，因为一般房产那个地点是
5: 就已经
6: 固定的嘛，
5: 对，已经定了，
6: 你不会买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在那边，是在这里。
5: 而且我们马来西亚的是 LRT3 啊 MRT 的路线全部已经画好，
6: 对对。对对，已经定好。
5: 对，所以这个，
6: 所以你是说有一些小小的设施设备是没有的。
5: 对，它是没有的。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这就是当初我买你的原因啊。
6: 好，那我来解答几个问题哦。你看，第一个呢，就是今天先售后建有很多问题。你看你刚刚讲的啊，那你本来说有泳池，现在没有啊。你本来说有一个桥啊，是有盖的这个连接桥、衔接桥，可以直到去到车站
5: 某个地点，
6: 可是后来你没建或者是你说这边的本来有一条这个大道或者是一个道路直接连接进来的结果后来这个道路没有建所以这些问题呢，它其实是可以去
5: 解决的吗？
6: 可以去诉讼的如果他真的答应你你可以去诉讼。当然这个是一个风险，他没有建好就是烂尾楼也是另外一个风险，
5: 没错。
6: 所以这两个风险是可能出现的，但它未必会出现但是如果你先建后售的话呢，100%会出现的就是价格上的差异
5: 是，
6: 就是大家都你看，我看很多朋友都说我一定是要买先
5: 我要看到
6: 建好的对对对，我比较喜欢
5: 先建好的，跟我一样。
6: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今天在同一块地上OK 同一个地点，那么先售后建他卖你50万，但先建后售他卖你80万，你愿意买哪一个？就是如果今天
5: 真的价格差得很大
6: 就是我举一个天马行空想象的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发展商，我在这边来各位，我买了一块地，我要建房子对不对现在我就告诉大家，来，如果你现在买呢就卖你50万，
5: 你以后买呢
6: 如果你三年后等我建好的，我也可以卖给你但是那时候是80万你要 你会怎么选？
5: 哎呀，我想这个答案大家心里都已经有了啦。
6: 没关系，这个就是一个想象题，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说说你的看法，0111708289。
5: 当然也欢迎你继续告诉我们你自己是怎么做选择的呢？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又或者未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先见后受的计划的话，你会不会选择它呢？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0: 快讯。
1: 用热血凝聚爱心，以行动为国庆献礼。由马六甲多个社团和机构联合主办的国庆捐血献爱心活动，将在8月16号星期天上午11点，在马六甲 Eon Mall Bandaraya 二楼举行。捐血活动的目标是募集150包血，成功捐血的朋友将可以获得赞助商送出的精美礼品。欢迎马六甲的朋友踊跃出席，挽起袖子，用爱心点亮生命，期待你的参与。
2: 马来西亚活力社区协会将在8月15号举办一连串的讲座，入场免费。早上8点30分到上午10点30分，在古晋中华小学第3校校友礼堂举办“成绩很重要，但你也很重要”校园心理健康成长计划，由陈国祥教授主讲。下午3点到5点，大脑健康能量体验课，主题为“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觉得脑累”。紧接着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 AI 导师 Max 主讲 AI 基础应用入门体验课，让零基础的人快速了解如何有效应用 AI。 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系011-6252-7682 011-6252-7682。
3: 配合国庆日的到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柔佛分会与东甲市议会将在8月16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于东甲 Dewan Putra Badang Lerak 联办国庆捐血运动，欢迎东甲的朋友踊跃出席。让我们在这个国庆月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9-726-9323。019-726-9323。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无所事事。
2: 欢迎回来，我是甄怡。
5: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来念念大家的留言吧。首先呢，这位朋友他想要匿名哦，他说他自己是没买过房子啦，不过呢他就认同 Fish 的看法，他偏喜欢二手房屋，因为在看房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这间房子带给你的感觉，采光和空气流通的感觉太重要了。如果有钱的话，就会偏向找一间和你有缘的二手房屋，多过去买还没有建好的新房产。
5: 没问题。 Mary 呢就是说他也是喜欢看见那些已经建好的啊，满足了才买。他现在的房产呢，也就是这样的。那 A 人呢，就说现在住了新房啊1年，他是首购族，就借着政府的优惠之下呢，选了新的房产。一年之前呢，在看房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差不多快建完了，可以去验收。他个人会推荐发展商一定会有建设后就可以先开放买家购买，避免后面那些房地产公司炒作。就是说发展商应该要有一定的建设之后才可以就是卖房子这样子啦，就是不是那种新的发展商啊，或者是小型发展商。他是个人看法是这样。
2: 好，那槟城的 Jack 呢就说，槟城是没有预先建好才售卖的房屋的，全部都是看模型然后就售卖了。一般上呢他自己都是买新建的房子。等一下，一般上哦，哎，这样又是有很多房产在手，
5: 跟你一样啊，就是哦，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就买很多。
2: 好了，那他会选择信誉比较良好的发展商，避免房子建到一半就停滞了。那他喜欢新屋呢，因为付了一大笔的房价，至少我要看到新屋的样子，还有闻到新屋的味道，才会有成就感跟满足感嘛。他自己也会尽量选择一些半装修的。那他说自己不会考虑二手房屋，因为你不知道那间屋子有什么样的隐患，之前发生过什么事，而且要花一大笔的钱去装修啊。
5: 哎，各位，那二手房你又担忧，新房你又担忧，那怎么办？所以你看啊，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每一种模式都有它的优缺点，
2: 没错，
5: 对吧？你说啊，那你买二手房子，那你又不知道以前的人在那边做了什么，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你很在意的东西，风水啊还是什么？买新的你又担心它建不好，所以其实最好的模式是什么样呢？就是市面上什么产品都有，有先售后建的。有先建后售的，有二手的，有新的。那只有这样子呢，大家才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如果今天规定一定要先建后售，那如果不喜欢 一下就要花那么多钱的人或没有能力的，那怎么办？
2: 嗯，其实政府现在只是计划在2027年到2035年逐步的去推行这个先建后售啦。
5: 是，
2: 所以它不是一个重大的或者立刻的，
5: 不是说一定会完完全全，可能就是慢慢的推行着。
2: 所以我觉得可是如果像你说的，它两个模式都有在进行，和现在又有什么差别？现在其实也有一些房地产，也有一些发展商，我建好了但是我屋子还没有卖完，那欢迎大家来买。所以我觉得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5: 那个不是先建后售啊，那个是先售后建，只是他建完了但还没卖完。
2: 对对对，
5: 所以可能政府要出一些所谓的诱因或者是一些鼓励，
2: 是的，
5: 发展商才会愿意先建后售的。
2: 嗯，
5: 否则的话呢，他要拿那么大笔的一个现金流，其实他会，你要大家还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他会压缩了很多发展商的生存空间。到时候呢，你可能发现整个马来西亚只剩下几间发展商，
2: 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牌的发展商
5: 有能力先建后售。那当这些竞争少的时候，你会预想到有什么后果？那可能房价就是
2: 由他们说了算啊，
5: 对，由他们说了算。
2: 而且如果只剩下这些所谓的大发展商在市场的话，那你最后你也没有别的选择，它起的好不好，它用的材料好不好，你可能也没有其他的一个方案了。所以我在想哦，政府可能真正要解决的不是先建后售或者是先售后建，而是怎么样有效的去阻止烂尾楼的发生。
5: 对，还有就是刚刚你讲的，就是建好了之后呢，发现货不对办啊，
2: 对啊，
5: 或者是没有兑现承诺啊。但是大家也要聪明一点啦，你买房子的时候呢，你要分清楚什么是写在那个约，就是合约里面有的，譬如你有一个停车位还是两个停车位，那有些东西呢只是推销员跟你说可能会有的，未来可能这边会有一个站哦。
2: 为什么听到就很生气哦？
5: 对对，那这些东西你要分辨，就是未必有的哦。那你不能到时候说为什么你刚那时候
2: 你当时答应了耶，
5: 他跟你说因为这个州政府的政策改变了，还是怎么样，你也拿他无可奈何，
2: 没办法啊。
5: 对对对，
2: 所以呢希望这个话题呢，我想现在是还没有一个定案的啦，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去，或者是到底现在是不是真的会进行全面的先建后售我们是还看不到的，毕竟还要等到2035年嘛。只是呢就奉劝大家，如果你真的要买房屋的话，就要太眼识人，
5: 三思而后行，
2: 聪明一点，多做功课啦。
5: 是。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谢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斯兰诺伊布拉欣对昨天在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强烈地震中不幸遇难的人表示哀悼，并向其家属献上慰问。首相在脸书发贴文指出，我国与哥伦比亚人民站在同一阵线度过这个难关，并表示他得知这一起 7.4 级地震是该国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地震，让他感到难过。另外，孟加拉国总理拉赫曼透过其办公室脸书专页向早前接受腹腔镜择期手术的 Dadu Suryanua 致以诚挚祝福，并祈愿对方早日康复。我国成为第四届亚太地区食品监管机构的成员国之一，致力于强化我国在区域食品安全管理数码化转型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卫生部长 Dadu Suryanua 指出，内阁于6月12号召开的会议上一致同意加入该机构，而此举也让我国进一步强化其区域精明把关者的角色。雪州政府正考虑采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让生产商、供应商及品牌持有人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承担直接责任，包括妥善处理报废电动车电池及太阳能板。掌管雪州公共卫生及环境事务的行政议员 Jamalia Jamaluddin 指出，随着未来电动车电池及太阳能板废料预计增加，落实该政策至关重要，而州政府也将探讨支持有关政策落实的方式。社团注册局证实接获土团党的正式投诉，有关该党被指没出席7月16号的国盟最高理事会议以及在国盟的成员资格。社团注册局发文告说，该局援引1966年社团法令等相关条例所批准的社团章程以及该局官方记录核查有关的投诉。为确保核查工作全面及依法进行，该局将研究有关各方提呈的所有资料、文件和解释，并依据法律条文核查所提及的事项。国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伊朗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列出这三种策略。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好了，来到了6点07分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3: 傍晚好，我是追西进程。
2: 明天呢，8月12号是国际青年日啊，
3: 是
2: 算是我们两个人的日子。
3: 没错，当然，
2: 你
3: 以最新的标准的话，我可能就不是。
2: 哎，你是老年人
3: 哎。但是以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制度来看的话，你40岁以下应该还可以自称是青年
2: 啊，可能没有多几年老了哈。那我们常说呢，这个年轻人就是国家的未来嘛。那现在的年轻人到底大家想要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呢？今年的国际青年节的主题是背景各异，志向相同，就反映了尽管各地的这个青少年青年人啦，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可是呢，我们对尊严、参与和机会都有着相似的期许啊。而且年轻一代我们也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就是现在的经济不稳定，还有数码包容和气候变化，这些挑战是已经超越了国界了，所以呢，国际是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对策来解决才可以啊。
3: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会跟华总青的代表呢来谈一谈啊，关于这个部分，尤其是我们常说现在有很多青年企业家啊，或者是青年的领袖等等的，那究竟大家面对着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要如何才能够让青年可以更有空间呢？毕竟青年是国家的主力，它不是未来的栋梁啊，未来是应该就是儿童啊、少年啊
2: 、嗯、
3: 可是青年是现在的主力，就是说现在我们说 AI 科技也好，我们说新时代的商业发展也好，其实都在靠青年，他们都在很努力的为国家创造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应该要关注这个群体的。
2: 好，所以待会儿的7点钟呢，我们就要在爱东方聊天下请出华总青总团长黄志斌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了哈，所以记得留守下个小时的爱FM。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哇
2: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2: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我的肚子很痛。
7: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6: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7: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6: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7: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8: 德安风沙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9: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0: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11: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12: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9: 拒绝网络霸凌，
10: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9: 你的每一份善意
12: 都是改变的开始。
13: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9: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电商跨境电商宠坏了消费者，那商家应该怎么办？自从有了跨境电商平台作为买卖双方的中间商，消费者和卖家之间的责任边界正在重新划分。你还记得这么一句话吗？ The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 一句被现代商家嗤之以鼻，绝不认同，还被形容为过时的商界语录，却似乎是线上平台所绝对推崇的。当消费者权益逐渐变成消费者永远正确，当平台为了讨好消费者，把越来越多的经营风险转嫁给商家，最后受伤的可能不只是某一家小商户。在商言商，如果市场发展到最后，消费者习惯了无限索取，商家只能够不断地提高价格来弥补成本，平台为了留住消费者继续增加补偿，商家又为了避免差评不断妥协，最后看起来是消费者获得更多福利，但实际上整个商业生态的成本都会慢慢增加，商家最终就会把这些成本算回价格当中，退货率高了，物流成本增加了，客服成本增加，损耗更多了，商家势必提高售价。 要是不能提高价格，那就降低产品的品质。赝品次货就是这样子流进市场的，因为真正负责任认真经营产品的商家反而可能承担更高的成本，最后留下来只是一个越来越难做生意的市场。首先我们来聊，是不是花了钱就什么都可以要求呢？今天的电商环境呈现一种很有意思的消费心理，我花钱你就应该满足我。事实上商业世界不是这样的，消费者有权利要求合理的产品和服务，也有权利投诉不合理的交易，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承担合理的消费责任。所以电商必须改变的不只是购物方式，还有重新教育消费者什么叫做合理的消费权益。而对于企业家来说，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我们要不要宠消费者，而是我们可以给消费者多少便利，但同时又不破坏整个商业规则。下一集我们再聊。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14: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5: 来到了6:18了，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9: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5: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呢，先来和你关注跟教师有关的话题啊。有一名教师呢，就揭露自己遭到了职场霸凌，升职申请怀疑遭到不公平的处理。从今年初开始呢，他多次向教育部和相关的教育单位投诉，但是到现在都还在等待一个明确的调查结果。那这一名教师呢，就在教育部部长法丽娜的社交媒体去发文留言，反映了自身的遭遇，并且获得了网红教师穆哈默法德利沙列的转发以及撰文。
9: 那新洲日报呢，就根据该名教师身边的知情人士的透露做出了报道，就说呢，今年的年初这名教师申请 DG48 职级的升职，可是呢校方最终没有推荐他升职，也没有按照程序当面告知相关的决定和理由，一直到呢他向州教育局的升职单位查询之后，才发现呢他的升职申请已经在学校阶段呢就被系统剔除了。那在2月底呢，这名教师呢就向县教育局提出投诉，并陆续向州教育局还有教育部人力资源管理组及廉政组反映情况，希望当局调查校方对于他的工作表现的评估及升职的申请处理是不是符合程序。因为呢有关的教师认为啊，现在的校级行政管理者握有极大的评价权，那如果一个教师没有获得校方的行政层级的推荐，这个升职的申请呢是可以直接在校方阶段就被系统剔除的，那导致呢有一些部分教师啊就担心被针对，所以呢就选择沉默了。
15: 好，那所以呢他就建议在教师没有收到任何正式书面警告或者是纪律处分的情况下呢，如果被评的分数出现异常大幅下跌时，系统就应该允许有关的教师向教育部部长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提出申诉还有附和啊。那之后呢他们也针对了这件事情向教育部去进行了解，并且呢也被告知吉隆坡联邦直辖区教育局目前正在和涉事的教师进行这个沟通跟跟进啊。那这是报道当中提到的，那一旦接下来还有进一步的进展，也会向媒体做出更多的说明。根据报道呢，这名教师近日也和州教育局的局长会面，州教育局也已经重新审视了他的 DG48 升职申请，并且已经将相关的资料提交到教育部的相关单位了。那至于我们来看看这名教师他最新的帖子写了什么，他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教育部部长法丽娜也关注到这件事情，并且也向他表达了慰问，同时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他们呼吁面对职场霸凌的教师们直接向部长去反映他们的心声啊。
9: 那所谓的职场霸凌啊，其实不只是可能有一些言语啊或者是小圈子啊等等啊，还包括这些如果你本来应该升职的，或者是你的表现一直都很好，但是就是有人可能就是偏帮其他人啊或者是阻碍了你的升迁，他其实也是可能属于职场霸凌的一种。所以呢针对这些教师的职场霸凌还有升职的 申诉机制，这名教师就建议教育部考虑两项改革。那第一个呢，就是设立直属教育部部长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专职调查那些校园霸凌和滥权的投诉，避免地方行政或校方关系影响调查。那第二呢，就是重新审视升职的评估系统，还有建立透明的上诉渠道。
15: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所谓的直属教育部部长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还有这个透明的上诉渠道。其实你觉得真的会有效吗？如果比如我们现在有了这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啦，然后你也有这透明的上诉渠道啦，你也知道你的评级啦，这也全部都透明化，其实它真的会比较好吗？不会引起更多的争议吗？可能大家就会看到，哎，为什么你会比我高？为什么我明明也做了很久？然后可是我
9: 当然它不是独立调查，就是不是透明的，让大家全部人都看到，它是透明的上诉渠道。
15: 是
9: 啊，就是说，哎，如果今天我要上诉的话，那我不需要就是跟我的直属上司去投诉，因为如果我向他投诉，那如果他就是我要投诉的人，那你觉得这个投诉会有效吗？
15: 就是死循环啦。
9: 所以你看啊，到最后呢，他这边写的就是直属教育部部长的一个委员会，或者是一个调查的机制，反正呢，意思就是下面任何人遇到状况都可以直接找老大。就是找部长哈，其实这个东西呢，可能每一个部门都多少会提出这件事情，就是那如果今天妇女部里面有问题啊，或者是这个什么防政部里面有问题，那是不是应该要直接找部长？那这个呢是值得去斟酌的。因为每一个机构里面它都有一个机制，你不能什么东西都
15: 找老大。
9: 对。举个例子，在学校里面，如果每一个学生发生问题
15: 都
9: 直接找
15: 校
9: 长，那你觉得合理吗？
15: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如果今天建立了这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啊，他其实最后处理事情的还是下面的人嘛，不会是直接有部长在处理。
9: 所以他应该要有一个制衡，就是如果今天你说啊，那你不能啊，你是学生，你要投诉，你只能向班长投诉，班长呢要告诉班主任，班主任要告诉
15: 教务主任，
9: 对，主任，然后主任再跟副校长讲，副校长，那当然这个过程如果有一个人他偏帮他徇私，就有问题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应该是有制衡的。譬如我今天有投诉，那我告诉我的上司，同时我也告诉部长，那如果你不处理，部长就知道咯。那如果你处理，那你可以啊，你可以去处理啊，对不对？那我把你的这个情况整理成文件，好，我网上告知。那如果一切都有处理的话，那当然这个制衡就没有问题。这个是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啊，他能不能够用在我们说的公务员机构，我就不能确定，因为他现在的问题是他想要避免地方行政或消防关系去影响调查，就是如果我的学校里面啊，就是有人欺负我，那我要怎么才能够找到
15: 我自己，
9: 最找到公益呢？对不对？我应该要往外找嘛，县教育局啊，或者是直接去到部长啊。可是这种跨级的投诉，我跟你说，不管是在公务员机构还是在私人机构，都是大忌。
15: 是啊，
9: 对不对？你要投诉你的上司，你直接找董事长，那个就是大忌。那哪怕给你真的是申诉到了，你以后怎么生存？
15: 就让你调职了，在未来可能
9: 每个人都会觉得哦，你就是那个会去跟
15: 越级的人
9: 越级的人的呢。所以这些所谓的机制要好好的考虑怎么样改革才能够第一公平，第二它有制衡，第三它才能够保护到这些真的受霸凌的人。因为你其实透明也未必好哦，因为如果今天你的投诉透明了，大家都知道你投诉，你觉得大家会怎么看你？
15: 是
9: 那其他的老师会不会也怕？哎，万一我今天跟你讲了一句不好的话，你就又来投诉我。
15: 所以Jesse，你觉得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呢？如果今天让你来制定一个公，我们不说教育部好了，我们说如果是一个公司或者是真的是在
9: 一个体制，
15: 一个体制，或者你女儿可能就在学校遭到了霸凌，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那除了是跟你老婆去投诉，因为就是老师嘛，其实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机制是能够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霸凌的问题吗？
9: 当然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是我觉得是合理的，
15: 合理啦。
9: 就像我们过去有说过，如果你要投诉警察， 那怎么办呢？你不可能去报警投诉警察，那可能会觉得有点可能会徇私啦，或什么样的啊？那如果有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还是专门去调查警方，我是举个例子了哈，就是警方的那些纪律啊，或者是警方的调查程序有没有就是合理啊等等，那他就有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只是这个委员会他是否真的独立？他是否真的可以不受任何的干扰？那他是否有权利又是一回事。有一些委员会他就是有调查的权利，可是他没有可能采取行动的权利。
15: 是，
9: 就是他调查了完了，好像这边不太好，
15: 然后呢
9: 、对对对，所以这些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可以建立的。
15: 是，
9: 然后像我讲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要制衡啊，就是如果你的孩子遇到问题，那当然你除了跟校方讲，如果校方不理你，你可以跟教育局讲，对不对？那教育局就要秉公处理。所以回到人啦，如果这些调查委员会啊，或者是其他的部门啊，或者是其他的局，他们都能够秉公处理，其实很多事情就不会太麻烦。
15: 哎，要秉公处理这件事情呢才是最重要的啦。
9: 所以我们下一段回来呢，再来谈谈到底公共服务局是如何建议这些公共服务的公仆们做好自己。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那我们刚刚就说到了哈，老师如果遇到霸凌的话呢，就一定要找这个方法去解决，因为他是公务员嘛，对不对？所以就不是说啊，你在一家
1: 要换公司就换公司，
2: 对，不是一家私人公司哦，那我东家不打打西家。那我们当公务员的都不能说我们，就是大家当公务员的都希望能够做到退休，那领取这个福利。所以呢，公务员的态度啊、心态就很重要了。
1: 嗯，
2: 那正好呢，看到公共服务局的总监丹斯里旺阿莫达兰就说啊，公共领域呢必须要转变观念，不要再把人手不足视为是各种问题的根源，而是要致力提升现有公务员的能力，以满足未来需求。传统上呢，人员配置的规划主要看的是需要多少职位，哪些地方需要职位，还有所需要的职位等级。可是他经常听到别人这么说，人手不足啊，人手不够。但他认为呢，为了应对未来，我们必须要转变观念，不能再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一个事。人手不足。
1: 嗯，他说啊，一个机构的优势呢，不再是仅仅取决于职位的数量，而是取决于你的员工能力和素质。公共领域必须要具备前瞻性的战略能力，不仅是要管理当前的人员配置需求，也必须要识别未来你有可能会出现的新职位职能。那他还说呢，公共领域的人才管理也必须要从以职位为基础的方式，转向以能力为基础的方式。职位可能会变，组织的架构也可能会变，科技也可能会变，可是学习、适应和创造价值的能力呢，始终是至关重要的。
2: 嗯，那当然呢，他也建议啊，就是马来西亚的公共领域呢，应该要关注五项关键的能力，就是数字与人工智能 AI 素养，还有分析与数据思维，领导力及变革管理，创新创意及整体思维，以及诚信、同理心和人文价值。他说呢， AI 不会取代公务员，但是掌握 AI 的公务员将会取代不会使用 AI 的公务员。
1: 嗯，
2: 所以呢不愿意掌握 AI 的人就会面临落后的风险啊。这个当然哎呀我们都懂了哈，但是你看私人界啊，有面临落后就会被裁退的风险。
1: 嗯，
2: 那公家机关有没有这个风险呢？所以我觉得我的意思是，那公共服务局的总监你说了这番话，那你可能就要有一个机制，对吧？如果你会用 AI， 那你有怎么样的优势，你会得到怎么样的报酬啊，或者是这个晋升的空间。那你不会的话呢，你落后，那你可能就会在某一个级别上一直不能晋升之类的。
1: 嗯，
2: 如果大家的心态就是反正会也这样，不会也这样，薪水也都一样，那人的那个个性就是这样嘛，那我何必多做呢？对不对？这个是人
1: 很正常啦，
2: 聪明的一个个性，因为他会比较。对不对？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啊。
1: 嗯，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文化不只是出现在可能公家体系，在私人企业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人会认为我不想要打工是因为我进去了这家公司我没有上升的空间。
2: 嗯，
1: 因为可能一些人坐在那个主任的位置啊，或者是一些高管的位置，可是他就不要走啊，他就不下啊，那可能他能力也不在，或者是他也跟不上时代，但他就是一直留在那里，所以导致很多的年轻人呢，没有机会发挥所长。
2: 这个其实在公务员的体制里面呢，据我的了解，他有比私人界更好的方法。
1: 哦，
2: 你看私人界呢，他没有一个机制说啊，那你做了多久你就要离开这个岗位，或者是你在我们家公司做了多久我一定要晋升你，没有。可是公家机关有。
1: 嗯，
2: 就是你做了一段的年限你就一定会升职，对吧？你升了，当然你的这个级别会往上升，那至于你职别会不会往上升，这个就要看各个部门，不一样啊。反正据我了解，至少呢在公务员的机关跟模式里面呢，它至少还有一种年资到了就给你晋升的一个模式。至于这个模式好不好，
1: 对，
2: 见仁见智哈。这个我们这边就不评论。但是我想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说的人手不足。
1: 嗯，
2: 虽然我们不应该一直就人手不够我就不能做，但是我觉得可能也要真的是正视一下人手不足的问题。因为人手不足未必是无病呻吟的。
1: 嗯，
2: 他未必是员工自己不思进取而出现的，可能真的是人手不足。
1: 嗯，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人手不足，但当然呢，可能也要 去看到底你的这个留在现在留在公司里或者留在体系里的员工他的能力到底在哪里。就是我觉得能力和人手它其实是两个同样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曾经在一些公司啊，他们讨论到，诶，我既然削减了人力，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从五个人变成三个人，那三个人你们也能做啊，三个人也能运营啊，那我们就用三个人就好了。借此来说，你看我们人手不足这问题其实你们根本不需要解决，或者你们就是无病呻吟。但是我觉得这三个人留下来，如果是一个人他在所谓的 carry 整个团队，他一个人撑起整个团队，那其实也不好嘛。
2: 所以你看如果我站在老板的角度，如果这件事情三个人可以做，为什么我要请五个人？
1: 对啊，
2: 对不对？逻辑是这样子嘛。那问题在于老板有没有看清楚这三个人是可以做，可是请问他可以做多久？就是他可以撑可能一年两年啊，去兼顾五个岗位做的事情，但是这三个人如果他撑了一年两年，他会不会提高他离职的风险？所以如果他有离职的风险，那就不划算了。因为如果他走了之后呢，那你就更缺人。所以你可能可以要求他撑一年，但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要给他跟他说，哦，你撑一年，那下来我会再增加两个 headcount， 两个人手进来啊。那我觉得员工是理解的，好像我找不到人，找不到对的人，
1: 我就换，
2: 就撑一撑这样子。可是如果无止境的撑，那你就要老板你就要自己承担那个风险哦。如果这三个人一起走，那你一个人都没有。所以人手不足确实不应该成为员工们一直抱怨的借口，但是也不能老板也不能用这句话来就跟员工说你可以做的，你就继续做下去。所以你还是要回到那个问题的根本，请问这个问题这件事情需要几个人做？哎，就像我们的那个医院不是吗？都出现了这种所谓的
1: 人手不足啊，
2: 医护人手不足啊，因为医院是24小时待命的嘛，或者是24小时运作的，所以互相体谅了，对吧？员工要体谅老板啊，主管也要体谅一下员工。
1: 所以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提醒大家呢？我们现在还有在招聘当中。
2: 我们人手不足吗？你是要
1: 没有
2: 了，要影射我们人手不足吗？
1: 这就要问 JC 了。JC 待的比较久嘛，那你怎么看呢？无论如何啦，顺便
2: 我们没有人手不足啦，我们只是要更优秀的人进。
1: 没错，所以如果你觉得
2: 说的多好，
1: 你如果觉得你对主持或者对电台有幻想有梦想，对广播有热衷的话，欢迎你把你的履历发送进来咯。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5: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5: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6: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5: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7: 妈，你在做什么呀？
8: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7: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8: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7: 哦，原来是这样。
8: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7: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8: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7: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8: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7: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9: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5: 6:49，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0: 你好，我是 JC 进程。
5: 昨天呢，8月10日呢，是首相的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79岁生日，生日快乐！那针对各界为他送上的祝福，他表示感激，并且透露呢，他的健康状况正在持续的好转当中，目前还在医疗专家团队的监护下接受护理治疗。首相高级新闻秘书今天发文告说，首相的健康状况啊是慢慢在变好的，并且将在接下来呢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治疗的部分了。那纳豆斯瑞安瓦也对于自己无法出席国会特别会议、参与辩论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表达了歉意，并且祝愿这次的国会特别会议能够顺利的举行。他强调，虽然自己没有办法亲临现场啊，可是他依然会密切的跟进国会针对这份报告的辩论进程，以确保这个关乎穆斯林社会的核心机构的信任与责任能够继续获得妥善的捍卫与保障。
10: 那针对呢这个为辩论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而在今天召开的国会特别会议，国会下议院的议长丹斯瑞朱哈里阿布杜今天呢就拒绝展延特别会议，因为有一些国会议员呢就是说，哎呀，首相没有在，那是不是应该要展延呢？不过呢这个议长就说，不愿意参与辩论或认为这个议题不重要的国会议员可以选择离开，所以呢，他就请这个首相署宗教事务的部长祖基菲里哈山针对黄委会的报告做出说明了。那么首先他就透露了，那个朝圣基金局呢投资布城首要公司 PPB， 并委任时任的基金局主席兼任该公司的主席，导致呢该局卷入了易马发展有限公司就 1MDB 的交易，蒙受了1.4530万令吉的亏损。在 1MDB 争议最热烈的时候呢，朝圣基金局呢也从 1MDB 的手中购买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的土地，就是 TRX 了。他就提出疑问了，那当朝圣 盛基金局的首席执行员，也是 OneMDB 的董事会成员时，那问题就来了，这个投资究竟是为了朝盛基金局的利益，还是为了解决其他方的利益问题？有点像是A 的老板是你， B 的老板
5: 也是你，
10: 那 A 跟 B 公司买东西，那请问是 A 要赚钱还是 B 要脱手一些东西等等啊，类似这样子，就是究竟这个投资是为了哪一方，你的利益是比较倾向哪里这样子。
5: 的难免大家也会在想啊，那你是不是把别人的钱放进自己的口袋，大家都会有
10: 这样的
5: 有这样的可能啦哈。那索基菲里也提到呢， FGV 控股上市的时候被誉为我国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之一，筹集了超过100亿令吉，但后来呢遭遇到超过10亿令吉的亏损，也对朝盛基金局造成了影响。股价暴跌的时候，朝盛基金局他们仍继续持有这个股票，虽然当时的价值下跌了超过80%，可是他们只是修改了减值政策来掩盖还有隐瞒有关的亏损。不过呢，鉴于基金局财务状况已经恢复稳健，该机构已经重新收购曾经在2018年以4亿令吉估值出售的 TRX 土地，随后根据当前的市场价值以2亿7千万令吉的价格回购。
10: 所以算是还是可以的啦哈，因为卖的时候卖了4亿啊，买回来的时候呢用2亿就买回来了。那么主席菲利呢还说啊，国家银行呢自2014年起先后5度警告朝盛基金局，要求尽快的纠正资产及负债失衡的问题，但有关的情况呢并没有获得时任领导层的正视。那个时候呢，国行是先后啊致函给时任朝盛基金局的主席还有负责宗教事务的部长，那提醒他们要注意朝盛基金局资产与负债之间存在的缺口，因为呢朝盛基金局当时的财务状况恐怕对国家金融稳定构成系统性的风险。
5: 那这个今天在国会上面的特别会议呢是告一段落了啦，那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更多的新闻呢？那我们就看看之后在 IFM 文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跟进啦。首次节目下个小时我们来谈一谈国际青年节。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梦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31.46点，跌3.91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169.22点，涨12.90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854.23点，跌14.24点。总成交量达34亿3800万股。国会今天召开特别会议，针对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辩论。大部分朝野国会议员今天要求修订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或535法令，以加强该机构的治理，包括限制部长权力，并确保不受政治影响以及政治委任。警方认为目前还言之过早，无法进一步透露近期在印尼因为涉及毒品案而被扣留的马来西亚籍机师案件中被认定为内鬼的人是否涉及有关贩毒集团。五级阿曼速毒刑事调查部总监达杜霍辛欧马汉表示，涉案的人已经被传召及接受盘问，但是警方还在调查以搜集更多证据。国际新闻，泰国中央银行计划要求银行加强审查以现金购买高价不动产的客户，拟议针对500万泰铢或相等于马币61.7万ringgit 以上的现金交易，建立更加严格的管理机制，以防止金融机构被用于洗钱以及其他非法金融活动。美国跨国科技公司英伟达计划和6家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合作，推出一项规模高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这项计划的重点是把人工智能 AI 晶片变成一种可以抵押借钱、具有稳定价值的资产。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2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总额超过美国，按年增长13.1%，位居世界第一。而且引领中国研发费用增长的是企业投资，资金向尖端技术领域集中。日本则以22.1万亿日元位列第三，下来同样大量投入研发费用的国家是德国、韩国、英国以及法国。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Itu bukti kita menang Bersatu teguh Bercerai roboh Tak mudah runtuh Untuk anak-anak kita Jangan lupakan sejarah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尚仪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2: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1: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2: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来到了爱东方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那今天呢，我们要配合这个国际青年日，来谈一谈本地青年的志向。请到的就是华总青的总团长啊，黄志斌。志斌你好 ，Hello。
3: 你好，两位主持好。
2: 是国际青年日啊、那我们这边看一看，大家
1: 都是青年。
2: 但是青年定义其实有很多，但那个我们稍后再聊啊。先来谈一谈这个8月12号，就是明天，其实就是国际青年日。那这一届的主题呢是背景各异，志向相同，就反映出呢，虽然呢、全球各地的青年人呢、在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哪怕是在国内，每一个青年也不一样。可是呢，他们对于尊严啊、参与和机会都有相同的期许，所以呢，就是希望说，这个年轻一代啊，现在面对的挑战是可以被解决的，像什么呢？经济不确定性啦，数码包容啦，气候变化啦，这些挑战呢，都已经是基本上是全球一体的啦，超越国界，所以呢，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去解决它。
1: 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啊，到底年轻人的青年们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毕竟在现在这个 AI 啊、数码化快速发展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挑战也不一样。那华团在年轻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我们今天就先请志斌来跟大家聊一聊吧。第一个，我们先来定义一下青年好不好？
2: 是，马来西亚呢，当然对于青年有国家的定义还有社团的定义都各有不一样。最直接的定义就是年纪跟这个岁数，对吗？请志斌说一说。
3: 是的，关于马来西亚，我们的青年团组织有一部分是在 register 注册是 under ROY 青体部的。那马来西亚有最新的政策说青体注册在青体部以下的青年组织是必须现在要30岁以下，但这一个是其实在不影响我们社团，因为我们社团的注册是 under
2: 社团注册局，
3: 社团注册局，社团注册局自己本身有我们自己的章程，然后青年团有自己本身的简章。那在现在马来西亚大部分的社团呢，都是都会放在45岁，有一部分是在40岁，就都给是社团自己定义他们需要的年轻人在什么在什么年龄层。普遍上都是在45以下。
2: 好，简单来讲呢，就是如果注册在青体部底下的青年组织，那参与的会员必须要在30岁及以下。那如果你是注册在社团注册局底下的组织，像华总，那如果你有你自己的青年团，你就自己去定义到底是要到几岁为一个上限，这样子哈。OK， 好，那你觉得其实这个阶段这个年纪的青年目前关注哪些议题比较多呢？不管30、35、40，
3: 其实现在马来西亚虽然我们都是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社会的一个环境嘛，
2: 对，
3: 然后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甚至在大家参与不同的社团，那我们其实主要看的坐下来谈的时候，其实我们年轻人嘛，其实我们大家的那个愿望愿景其实都非常相似，无论是来自乡镇的青年，还是来自城市的，其实我们大家都有非常一样的一些愿景，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希望我们国家可以给我们青年有非常好的发展的机会，有好的工作，也希望我们青年的声音其实能够被听见，然后其实我们包括我们社团啦、其实我们都是非常希望国家的可以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未来。对，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青年团青年现在所面对的这些所谓的关注的课题啦。那你觉得大家面对的主要挑战又在哪里呢？你觉得青年现在是面对经济挑战吗？还是在社会上有没有被认可啊？还是在科技的冲击底下可能越来越难以就是发挥自己的功能，这样？
3: 当然以现在的环境大环境底下跟以往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现在的青年跟以往的青年有非常大的不同。以往我们接受的资讯都是来自传统的媒体报章啊、电台啊、电视广告，包括新闻等等，但是现在的环境是大家都有手机了嘛，所以多媒体的已经走入我们大家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来的资讯是接受的非常的快。
2: 是，
3: 以前我们要发表 想说出我们的看法等等想法，是要透过传统的平台。那现在不一样，现在有手机在手，我们就可以马上就是很直接的、很有效的，就马上可以发出个人的声音，包括个人看法跟个人的说法等等。所以，
2: 所以就说这个时代的青年是相对比较自由、比较多选择、多平台的，对，
3: 也很直接，就是说我想说什么就马上就可以发表了。
1: 可是。
2: 自己没有开自己的麦克风，这个青年，这个清年怎么了？
1: 哎，这头脑有点不是太清晰。
2: 来，
1: 但其实我在想的一点就是，你看哦，刚才其实志斌就有提到，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发展空间，可是好像就是年轻人都不太想要参与到可能华社团体呀、或者是一些建设类的事业。我能够这么说吗？因为至少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大家好像奔波在自己的生活，我们已经为自己的生活啊，比如养活自己的家人，已经是没有办法再顾暇其他的，尤其是国家建设这方面。
2: 是这样吗？
3: 是的，现在我们青年都其实都非常都看重我们的就业的机会，我们的收入，我们的教育，甚至我们都非常看重我们的自己的生活，不只是生活技能，甚至是我们的工作技能。当然这十年来吧，大家都非常注重大家的生活成本，都会非常关注生活成本，甚至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大家都会发现到我们需要心理跟生理的健康。所以大家慢慢的关注，会把那个专注力都会放在自己的身上比较多。所以他其实这个是受到一个大环境的压力啊，
2: 是
3: 个大环境的压力。但是我是想说，其实我们时代有差，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关心社会的，我们愿意付出的价值，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会变，但是因为生活大环境的底下嘛，所以这一些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生活奔波，所以慢慢的就会磨去了我们不想参加社团，因为社团很直接嘛，很多年轻人都觉得社团是个老人社团，老人社团，那我去那边就好像我的声音不被听见，那我只是来，
1: 我没有发展空间，
3: 来就是可能约会来吃了就走，讲座会来听了就走，那他们就觉得我是来不是只是个参与者，他不是来策划的，然后这一场活动或者这个社团对他有帮助的，所以他们慢慢的就会慢慢失去的对社团啊的一些参与感。其实现在也是我们社团当今底下非常需要做出一些改变，所以每个社团现在其实都慢慢的要在想办法拉一些年轻人。那我们现在是说年轻人嘛，为什么不要参加社团？其实我们应该问一下年轻人为什么要参加我们。
2: 理解。所以下一段回来呢，我们就谈这个部分啊，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吸引到年轻人来参与社团呢？那如果年轻人没有在社团啊或华团里面，他们去了哪里呢？据说现在商团有蛮多年轻人的注入啊，那原因就是什么？稍后来呢我们再继续谈。
1: 今年的国际青年主题是背景各异，志向相同，那志向到底是指向哪里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聊。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 JC 进程。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啊，就有志斌来给我们谈一谈啊，关于这个青少，不能说少年啊，
1: 青年
2: 所面对的一些挑战，或者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啊。我们刚刚说到了，其实我们在招募更多的青年啊，进入这些社团啊，或者是乡团啊、
1: 华团啊
2: 的时候呢，其实都面对一些挑战。当然年龄我们就放一边啊，但是怎么样吸引他们的兴趣，让他们愿意。毕竟呢很多团体其实它里面都没有什么利益可图，
3: 对吧，
2: 很多时候就是贡献建筑或者是回馈社会等等。那你觉得在吸引这方面可以做什么？
3: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大部分的社团嘛，其实都有面对一些经常都在报上都看到说青黄不接什么的。
2: 对，
3: 其实在我们陆续的这几年当中，其实我们都发现到，包括全国的一些总会全国性的组织，其实都陆续都慢慢的都有改变。他们就希望可以再直接的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是45岁、30岁到45岁的年轻人可以参与社团。那有一些，比如华总，我们就有开了一个智库，华总智库，那就可以直接招收一些在各领域的非常的专才，可以想为一些我们公益的社会做出付出，然后甚至有些总会他有成立了企业家协会，那有想参与的就能马上直接参与那个委员会等等之类的，所以他就不需要就。像传统模式的先加入会员，成为社团的会员，成了会员之后再成为他的理事，成了理事以后再一步一步去总会，那总会这一方面他们其实都陆续慢慢都有做出一部分的改变所以其实是都相当有成果因为现在如果有发现到很多全国性的组织慢慢都会发现都有一些年轻人的参与，
2: 那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都是比较倾向于参与比较商团类的组织？那是不是因为我们说华团呢、很多时候它是有小中大的组织，它一般是联合会嘛，就是一个总会这样子，所以可能参与的过程比较耗时，所以才会投入更多更直接性的组织呢？
3: 是，像我们华团，因为是由13州组成的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但有一部分嘛，就打个比如。有些是来自槟城的一些槟城的，但是他本身就在吉隆坡工作啊，或者在吉隆坡做生意的，但他没有办法直接回到当地来参与当地的社团，再从当地社团来全国的性的组织。那华总设立智库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让本地的一些就是在吉隆坡的外地人，就槟城的、柔佛的、彭亨州的，有些想参与社团的贡献，为社会贡献的一些人。来直接纳入他们来参与，所以这个事情比较直接。当然现在看的商会，我们觉得商会会在目前是非常的活跃，是因为商会其实就有非常好的平台，有非常好的人脉资源，包括里面都有非常出色的企业家前辈在里面，所以我们参与他们就可能会有觉得自己马上有直接的收获，可以认识更多，甚至在他们本身创业的过程中可以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可以请教前辈，
2: 就人脉比较容易能够就是运用
3: 了。对，
2: 不过你说其实也有很多团体我们可能未必看到，但实际上呢很多青年是有投入的，
3: 对，
2: 只是我们也许同温层没有注意到的，例如哪一些？
3: 例如有一些就好像是做慈善的团体，我们像我本身嘛，其实有参与学校的团体教育的，是教育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家长都愿意为学校做出付出，在教育的一块，甚至在慈善的一块，还是甚至有一些是在做创作的一块，都有，其实都有。这可能我们现在的讯息都是你喜欢什么讯息，大数据都会推给你嘛，所以我们都会在同温层会比较没有发现到，其实对，其实包括宗教的都有。其实都有慢慢的很多的年轻人。
1: 但我们说到青年呢，可能也不只是局限在华社啊，就是马来西亚我们还有其他的族群的这些青年呢、其实好像刚刚志斌有说你自己也参与了不少的这些团体哦。那在你这么多的团体当中，其实大家是怎么做到所谓的跨族群去交流呢？就青年跟青年之间，其实大家是不是真的要的东西，或者我们都互相理解？
3: 这一个其实也是嘛，我觉得现在我们也面对了非常大的问题。其实在跨族群之间嘛，其实我们 不是不了解对方，而是我们没有尝试去了解对方。就我们都是现在都是在同温层里面嘛，所以我常常都会鼓励我的朋友走出去，去看，去认识不一样的。去，我们要从以前参与的活动，不要只参与，我们要共同的一起办事，那你才可以更加了解对方的想法。其实我有跟一些友族朋友啊，都会一起做一些项目，关于一些睦邻计划，或者是一些公共的议题等等，
1: 或者公益活动。
3: 对，公益活动，所以其实会发现到，其实大家的想法都很接近，只是我们还不够了解对方，所以这个当你不了解的时候，慢慢就开始会觉得，哎，我们好像有一对跟对方会有一些误解。
2: 那你们有没有就是真的是推动哪一些计划来增加，尤其我们说族群跟族群，种族跟种族之间的那个了解？因为作为华团组织，那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3: 对，像华团嘛，华总新，我们其实我去年刚上任，所以我们今年都非常积极的向外跑。就是跟其他的青年组织来接洽，来对接，来做交流，包括我们今年我们也跟了一些好几个的马来友好协会的组织 ，ICLAM 啊等等，我们都有做出了交流。其实我们大家谈的议题嘛，其实都是共同的，我们想法都是想为我们马来西亚好，想甚至一些议题都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有共识的。只是大家需要如何把这个声音整合在一起说出去，让政府能听到我们的这场声音。所以我们华团呢，其实华团最主要的工作，其实我们就是必须走出去，不要再固守在自己的一个舒适圈同温层。这个是我经常的跟我们的理事常常都在说这一个。
1: 是，好，那今年的国际青年日的主题是背景各异，志向相同。那这句话在马来西亚我们多元社会当中，你自己其实是怎么理解的？就是你觉得它带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吗？
3: 这代表其实这一个主题是非常贴切我们马来西亚当下的文化，因为我们其实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青年都有拥有一样的文化、一样的思想，因为我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保有我们自本身的身份、文化的认同的同时，我们也能找到共同对国能建设国家的一个愿景。然后我们希望在不同的合作里面，华总新希望在不同的合作里面，不仅是培育我们优秀的华裔青年，同时也要培育我们青年是要有国家的一个视野，要有社会的责任，然后同时我们也能够跟不同族群一起合作。
1: 好，
3: 我们要从以前的只是谈共同的愿景，现在其实我们应该要走向共同做事。
1: 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先和志斌聊到这里啊，先稍微休息一下，进入一段资讯和歌曲，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跟聊聊关于这个国际青年节。

0: 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3: 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罗琳，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那我们现场呢还有华宠卿总团长啊，志斌在这里和我们聊一聊，到底我们现代青年，哎，我们一直把青年标榜为年轻人哦。
2: 青年是
1: 年轻人
2: 、哎、对。
1: 好了，那现在年轻人到底面对着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呢？其实在数码化和 AI 时代啊，不同背景的青年我们也有很多的挑战，比如因为刚才其实这边有提到嘛，在网络现在很发达，然后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一个同温层、所以我们会在自己同温层里面觉得我发表的这个言论它就是最对的，所以就变成在其他人眼中这变成了仇恨言论了。
3: 其实现在嘛，因为 AI 的普及化，我们开始也是普及化走入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么现在其实在七月份嘛，其实我在看联合国青年的一个技能日，其实说 AI 绿色青年，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的复杂性，其实正在静悄悄的改变我们学习的习惯。OK， 我们工作跟参与社会的方式也会慢慢的不一样。以前我们参加社团是必须人要到场，好的说就是去工作，就是去做办活动，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公共的社题议题，我们就会马上的发表我们言论。但是青年，我们除了我们工作需要一些技术能力以外，但是我比较提倡的，其实我们需要一些数码的一些素养。我觉得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数码的一个素养，其实大家在这个大环境底下是非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真的是要懂得如何去 filter
2: 过滤
3: 一些有用跟正确的一些讯息，包括 AI 它可以给你一些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对你有帮助吗？是真的吗？然后对你有没有价值？然后他说的东西是100%对的吗？其实未必，这个是未必的。所以我们青年在这么一个复杂跟信息复杂的一个大环境
1: 之下，快速的是一个时代，
3: 在快速的环境下，我们其实还要保持大家理智。就现在，所以我经常都会甚至之前有一场我们的论坛，我跟他也在常说分享了，就是说我们其实青年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数码的一些素养。就是不想我们都非常了解青年团是愤青嘛，我们说这个议题对我们非常的不利，我们想发我们的声音出来，但是你所说的、你所写的跟你所讲的是否真的对我们有帮助吗？然后是否呢你这个言论会引起其他的族群的一些不安，甚至有没有考虑过这个
2: 导致误解？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这身为青年了，我们其实必须要有觉悟跟要看的这一点，
2: 要有一个醒觉。我觉得志斌说的很对啊，其实青年呢，他是介于成年跟少年之间哦。那少年呢，当然他是比较就是比较横冲直撞的啊，他可能没有思考太多的东西，因为他没有太多的人生经验，
1: 那也没有什么人情世故啊。
2: 对，他也不需要顾虑太多啊，反正就觉得我一个人的话，难道真的可以影响整个大局吗？等等，那个是少年阶段。那么当然，成年的人呢，又太多顾虑。
1: 啊，
2: 这个不能啦，这样子在这个环境下不是很适合讲。所以青年呢，在中间他就介于一个该讲跟不该讲之间，所以呢他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成熟理智跟分析能力，但又有一点点的胆量跟勇气去冲撞一下体制，或去试图突破跟改变那个体制，所以这个两者之间要拿捏得很好，所以它非常的关键，对吧？
3: 对，所以同时我们都会常说青年嘛，其实我们都讲回去，其实我们都是对这个我们的社会是有关怀，那我们对这社会的关怀是否有没有做用对的方式？
2: 例如呢，
3: 对，我们身为青年的新时代的青年嘛，
2: 是
3: 除了我们自本上要有能力，当然同时我们要有判断的能力，有了判断的能力我们要有担当，当你说了什么东西你必须担了你自己说的话，要有担当的青年。同时我觉得接下来比较重要的是 有担当的当儿，我们必须要是有一个有温度、有同理心的青年。
2: 嗯，明白。
1: 嗯，那这方面其实志斌在刚才你提到，诶，其实我们应该要掌握一些新的技能，比如说数码素养啊，还有就是思辨能力啊，然后还有就是控制自己的能力啊，不要让自己的这些愤怒发言去影响了周围的人，甚至是导致误解等等。那其实要怎么去做，就青年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是应该要多上网吗？啊，还是应该要怎么样？你自己有什么建议吗？
3: 我们要经常的想一个，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背景，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其实有共同的国家，
2: 是
3: 我们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不要因为我们的不同就觉得自己没有共同点。所以大家要接纳，走出同文层，要多学习，跟也要接纳不同的意见。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很多现在网上都看到他们都不愿意去接受别人的一些建议，是他们觉得，哎，我说的就是对的，为什么我要接受别人？所以我觉得要有同理心，要有判断力，要有温度，有担当。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其实也做好，要需要做好准备啦，做好准备，然后就必须是在，就好像这个我们国际青年组织的这一个今年的
2: 主题
3: 、对，
1: 背景各异，志向相同。
3: 就我们希望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找到共同的点，所以大家必须得理智看待。我觉得大家是保持理智，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了。这个是个人的素养。
2: 好，我们常说啊，这个青年呢，其实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中间的分子啊。毕竟我们说青年其实就是最有生产力的啊，也最有爆炸力的，也最有青春的啊，因为他的年纪还轻，对不对？你如果认真看待的话，他还有几十年啊可以去奋斗的。至于他是不是做对的事情呢？我们其实就要去判断。你也可以从一个青年，一个国家的青年的状态去了解这个国家。当外国人想要看马来西亚的时候，他就会看，诶，看马来西亚人的青年到底现在在做什么，关注什么议题，他们的发言是否有智慧等等，他就反映出那个国家接下来的几十年会长什么样子。
1: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觉得可以请志斌来给大家做一个小总结吧。就是我们说的背景各异，志向相同，那你觉得青年们我们的志向应该是什么？或者你身边的这些青年们大家的志向是怎么样的呢？
3: 现在其实我们应该觉得交流不只是停留在谈，只是说的一个阶段。其实一定要做，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社团都必须一起做，可以共同交流，共同跨族群的项目，一起去解决问题，甚至一起做公益，甚至有可能也大家一起创业。所以就在不同的人身上共同的学习来发掘，这个其实都是不可能只有我们单华团在做，其实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做，包括一些不同的组织要一起的推动。不可能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在做。所以我常常都说，虽然我们的背景在华团里面了，我们常说我们的背景不一样，其实我们想的东西是非常接近的。就比如 AI， 我们不要把 AI 想成它是为抢了我们的工作，其实我们应该把 AI 当成是工具来提升我们的个人能力。
2: OK。好，那就我们今天呢就希望大家可以共勉之啦啊，就是希望呢所有的年轻人青年也好或者少年也好，都能够努力去思考一下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否要加入社团或者是为这些团体贡献呢，当然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啊跟资金啊。我们很坦白的说，对不对，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能力支撑你自己的生活之后呢，再把更多的时间跟精神投入在这个社会的贡献当中。
1: 但是不管你有没有加入所谓的商团啊、社团啊，我觉得还有回归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身为青年，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去了解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而不是待在自己的同温层啊，然后可能发表一些比较自我的一些，从自我的角度去出发。我觉得多多的去吸收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声音，是身为青年们我们可以去做，而且我们是应该有能力去做 的，因为我们要做到一个承上，然后还有就是
2: 往起下
1: 起下的这个动作嘛，对不对？
2: 好，谢谢志斌，谢谢你，
1: 谢谢。那今天已经来到了7:56了哈，所以也是时候我跟 JC 要交班喽。
2: 是，明天呢，我会再出现在早上的这个早安爱上线的这个时段哈。哎，志斌有最后一句话想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3: 对，其实有一句话我是要做一个总结的，就是
2: 说
3: 我们的时代是有差。但是我们的价值是不善的，背景有各异，志同是相同的。
2: OK，
1: 好的，
2: 好了，谢谢志斌。
1: 那我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啦，因为我星期四才会跟大家见面啦。
2: 好，
1: 这时候交班给敏瑜喽。
3: 谢谢。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慕前，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随着吉隆坡国际机场的保安管制日益加强，警方相信国际贩毒集团开始寻找替代路线，转而利用我国其他机场进行毒品走私活动。武警慢速毒刑事调查部总监 Dadu Hussein Omar Han 表示，警方接获情报后，在7月12号到8月期间，分别在槟城、雪兰莪和森美兰州展开突击行动，并成功捣破该集团企图将270.27公斤、价值2162万 ringgit 的大麻花走私到欧洲的活动，并逮捕了9名涉案男子。警方相信，贩毒集团一直在寻找执法系统中的漏洞和可乘之机，并会利用任何可用的渠道，无论是陆路、海路还是空路，继续进行非法活动。今年首7个月，共有14名马来西亚公民因为涉嫌携带毒品，经由吉隆坡国际机场出境后在国外落网，涉及毒品总量达73.17公斤，价值约550万 ringgit。 总监德鲁呼信表示，落网的这14人包括11名男子和3名女子，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6宗、菲律宾2宗、印尼3宗、香港1宗、澳门1宗及马尔代夫1宗。此外，在同一期间也有51人因为涉嫌走私毒品而在我国落网，其中持有英国护照者人数最多，共14人，其次为马来西亚12人、新加坡8人、法国5人、印尼、香港、日本各2人。泰国、爱尔兰、斯洛伐克、印度、葡萄牙及乌干达则各有1人。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和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记者安全、人权保障以及媒体道德实践方面的合作。媒体理事会今天发文告指出，双方合作涵盖3大领域，包括为媒体从业员提供培训，共同制定人权和新闻工作模块，以及成立性别媒体与人权联合工作小组。文告也提到，通过这项谅解备忘录，双方将继续探索务实的合作领域。这项合作源自媒体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双方今年2月举行的会议，当时2家机构确定了数个共同关注领域，包括媒体报道中的性别刻板印象，涉及记者的性骚扰、记者安全，涉及儿童及性别暴力课题的道德报道，以及媒体行为投诉的处理方式。马来西亚羽毛球总会计划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之后重新调整教练阵容，以配合教练体系近期出现的几项变化。羽总表现委员会主席 Dadusri 李宗伟表示，有关计划目前依然处于讨论阶段，任何建议都必须和委员会、教练团队以及羽总理事会进一步商讨及完善。李宗伟说，任何调整并不会单纯以球员在场上的表现作为依据，同时也涉及完善教练体系以及加强国家队纪律的工作。国际新闻，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11号宣告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巴沙尔早前已经流亡俄罗斯，因此没有出席审讯。巴沙尔被控在叙利亚内战期间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除了巴沙尔之外，他的表亲德拉省前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阿提夫·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在法官宣读判决时，阿提夫·纳吉布在法庭上现身，被关在犯人栏内。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大都斯安诺伊布拉欣对扎里的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强烈地震中有人的人表示哀悼，并向因的数代人献上慰问。首相指出，我国一家哥伦比亚的人最近度过这个难关。首相安诺伊布拉欣对今日无法度在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参与调薪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辩论表示歉意。首相高级新闻秘书讲，首相的健康的情形都在慢慢的好转，会继续在医疗专家团队的监督下接受物理治疗。将军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苏基弗里哈桑在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上，针对调薪基金及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进行汇报的时阵指出，司法机构将的立即根据报告当中的调查结果展开全面的调查。反贪污委员会和皇家警察部队已经是展开调查，并扣留涉嫌涉及报告当中提到的几六处关键人物。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不针对调薪基金局面对的债务问题发出五轮的警告，但是当时的管理层并不重视。苏基弗里指出，这项做法进一步的削弱改革原本已经是有限的储备金，这不仅是影响存款人的储蓄的安全，也可能会对国家的金融稳定构成系统性的风险。针对过去存在的种种的弊端，政府目前各地持续落实各项的措施，以恢复和改善调薪基金局的治理的情形。苏基弗里哈桑指出，针对改革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目前已经是落实超过75%。伊讲，调薪基金局的新管理层上任后，已经是成功的改善该机构的治理和运作，并取得明显的成效。换一个焦点，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2.0方案在2035年实现，为国家节省852.4亿元的能源开支，也将全国的能源的需求降低到11.6%。经济部长阿曼纳斯鲁拉穆罕默纳斯指出，政府是根据2024年能源效率加节约法令制定这个行动计划，标志着我国在推动经济达连结落实能源效率方面迈入较重要的阶段。马来西亚和香港将会在下一个月落实简化商中头一摆公开无破报告 IPO 的框架，进一步的加强两地资本市场的联系。交通部长李兆福表示，这项谅解备忘录将会扩大两地基金互联的机制。在祖霍巴鲁的苏丹伊斯坎达大厦，马新通道透过国家综合移民系统 MyNICE 使用2V8 QR code 通关的用户，从今天起会用的优先通行。大政部长达杜斯里塞夫迪纳苏丁伊斯马尔讲，政府希望这项国家方便的移民通关程序，会帮助缓解马新关卡的拥挤情形。我国成为第四届亚太地区食品监管机构的其中一个成员国，致力强化我国地区的食品安全管理、设备化转型方面扮演的角色。卫生部长达杜斯里苏基弗里阿玛指出，加入这个机构，和我国会进一步的强化地区的精明把关者的角色。国际新闻，哥伦比亚政府表示，礼拜一米西在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7.4级地震，已经是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社区严重受灾，这是该国这个世纪有记录以来第一强烈的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菲律宾国家检察委员会今日通报，受到热带气旋和西南季风引发的极端落雨的影响，近期常常发生山体局部等等的灾害。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林庆流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3: IFM 优选神曲，
0: 本周季军歌曲《Idol》，Give Me That Love。

0: 新歌曲 Dato Sri Siti Nohaliza 飞到耳像水一样，
1: 拥抱每一个方向，
2: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2: 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来，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2: 越听越爱。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4: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4: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5: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慕前，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数码部长高彬星第二发文告说，昌明政府推出数码人民门户，再次体现政府致力于提升国人的数码能力，以应对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他说。

希望通过影片向社会传达霸凌绝不是可以轻视的小事。国际阿曼刑事调查局总监 Dado M. Kuma 表示，这部电影是一项倡导工作，同时鼓励民众在发现霸凌事件时主动向有关当局举报。他说，今年教育机构内的霸凌案件呈上升趋势，各方必须严肃看待，因此警方决定一起提供协助并采取行动，确保我国不再出现任何霸凌行为或相关问题。沙巴州消拯局主任 Mohammad Pisar Aziz 呼吁民众立即停止一切露天焚烧活动，因为来自印尼加里曼丹的跨境烟霾开始影响沙巴空气质量，尤其是亚庇以及金马利等地区的天空已经开始受到烟霾笼罩。他说，从婆罗洲南部及中部吹来的风将浓烟直接带往婆罗洲北部，影响沙巴的能见度和空气质量，炎热及干燥天气也提高火灾风险。因此穆罕默皮萨呼吁各方共同防范，以保障生命财产和环境安全，并提醒民众露天焚烧属于违法行为。律师工会发文告表示，刑事法典不足以作为调查虐待动物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文告指出，警方目前针对 Rocky 的死亡事件，依据刑事法典中杀害动物造成损害的相关条文展开调查。与此同时，雪兰莪兽医服务局则另外援引2015年动物福利法令调查此案。律师工会表示，刑事法典把动物死亡视为针对财产的恶作剧或损害，并不能充分体现国会在制定动物福利法令时对动物福利问题所持的严肃立场与立法愿意与立法原意。如果这类案件只依据刑事法典调查，律师工会认为可能会淡化虐待动物行为的严重性，也会削弱动物福利法令原本设立的目的。国际新闻，欧盟科技事务负责人维尔库宁在社交媒体贴文说，社交网络平台 Meta 和 TikTok 已经同意对有关西班牙边境入境情况的信息进行核事实核查，以防止犯罪团伙利用虚假信息诱骗潜在移民试图越境。这类事件已经造成多人死亡。根据天文， Meta 和 TikTok 已经与欧盟达成协议，将建立与事实核查机构合作的临时升级机制，作为危机应对方案的一部分。7月30号以来，超过7万人从摩洛哥冒险横渡海域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造成近100人死亡。这场大规模越境潮被指源于社媒广泛传播的错误信息，以及对法院判决的错误解读所引发。受热带气旋和西南季风引发的极端降雨影响，菲律宾近期频频发生山体滑坡等灾害。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说，截至今天上午，极端降雨天气已经导致19人死亡，约227万人受灾。在马尼拉郊区的帕拉纳克市，连日豪雨把大量垃圾冲入当地河道，当局必须调派多名工人清理河中堆积的垃圾。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零，以加强该机构的治理，而我的要求包括限制暴涨的狂浪。其中北大东区国会议员达到沙孝咪严也建议到改革管理中落实企业的道德的文化，并确保所有的决策以机构利益去表现为依据。对此，九广中甲事务界首相署部长朱吉飞哈桑达，政府将更个往委会的建议到拟定修，从二年修订1995年朝鲜基金局的法令，加入更明确的法律的条文，以确保调查的报告中揭露的问题不再定影。对此，朱吉飞哈桑也答，自2018年以来，朝鲜基金局实施的复苏和改革的计划已经取得积极的成果。不但如此，朝鲜会营业成功在铁道沙网沙吹沙北连接的水平，并量速沙界朝鲜的轨道，也就是2024年到2026年保持无变。另外，朱吉飞哈桑指出，朝鲜基金局投资市投资报社使用的公司，并委任时任的朝鲜基金局主席兼任该公司的主席，导致基金局转入一家公司的交易，蒙受1,453,000元的亏损。根据王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报社所有的公司及FGEV 的控告是朝鲜基金局消耗一连续损失的14项问题的投资之一。另一边上，首相达德斯里安内巴兴因北部的上气动手术请假，无法出席今次的国会特别的会议，遭到反对党的议员的不满。反对党议员是因为不满已降到首相快捷的已将国调技术调开甲朝鲜基金局王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有关的特别会议，就集体离席的抗议。对此，首相安怎形容？只是祈祷转移公正对朝鲜基金局相关亏待的关注，并将伊本人作为政治争论的焦点。我个焦点，我国成为对世界亚太地区食品监管的机构的成员国之一，第六度强化我国在库克食品安全管理、消费会转型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卫生部长达德斯里朱吉飞阿玛指出，赖国到6月12日召开的会议上，一致同意加入该机构，如此个也将我国进一步强化其库克正面把关者的角色。小通注册局发文告达，土团党已经针对被指窥泄7月16日的国民最高理事会议，以及到国民的成员资格一事，提出正式的投诉。文告达注册局将因应1966年小通法令核查有关的投诉，并依据法律的条文核查所提起的事项。内政部长达德斯里塞夫丁纳斯丁伊斯麦到明治发问答，透过国家综合移民系统 MyNIS 使用二最尾通关的银行，从今日起会使游说通家新山苏丹伊斯坎达大学要来买新通道。以上个 RTM 第五个新闻是由谢宝宝编辑，感谢你个收听。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钓个新闻。国会今日召开特别的会议，针对朝鲜基金局员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辩论。大部分的朝野国会议员要求修订1995年朝鲜基金局法令，和误杀误的。

今天是8月11号，1927年的今天，统治者会议在霹雳州江沙皇宫召开。这次会议一共有10名代表出席，包括霹雳州苏丹苏丹伊斯甘达沙、雪兰莪州苏丹苏丹阿拉伊宾苏莱曼沙、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姑穆哈曼、彭亨州苏丹苏丹阿卜杜拉、马来联邦高级专员 Sir Hugh Charles Clifford、 联邦政府布政司 W. Peel、 霹雳州英国参政司 H.H.W. Thompson、 雪兰莪州英国参政司 J. Roney、 森美兰州代理英国参政司 B.W. Els 以及彭亨州英国参政司 A.F. Wellington。 会议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是教育课题。雪兰莪州苏丹在会上建议在各州设立学校，以扩大教育普及率，通过知识推动社会进步。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综艺热搜榜和你聊聊不同的综艺节目。在之前呢，也和你分享这一则好消息啦。TV2 呢将在8月13号晚上9点播放古天乐、吴彦祖两大男神飙戏，那就是《枪王之王》，上演高智商枪战心理对决。想要看这部剧的朋友呢，一定要多多留意 TV2 在8月30号的晚上9点啦。那今天呢，我们和平时一样啊，都会先和大家聊聊的就是不同的综艺节目。今天要和你聊的呢，我觉得应该是挺多朋友都不陌生的综艺节目，它的名字叫做《密室大逃脱》啊。如果你平时很喜欢看综艺，应该会发现啊，这一档节目呢，跟其他的或者是跟我们所认识的真人秀有点不同，因为它并不是让明星坐在那里聊天，也不是单纯比唱歌啊、跳舞啊，或者是要做游戏，而是把一群人关进去，然后告诉他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要自己想办法逃出去。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恐怖哈、尤其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啊，是那种一看到密室里面突然灯一按，就已经开始在想为什么要关灯啊，就不能开着吗？之后你可以看到啊，大家很真实的表现表情，可能真的是有被吓到会尖叫啊，可能我们也会被吓了一跳。看到机关，如果我们真的是在现场，我觉得多少可能有点不敢碰，或者看到密码锁，脑袋也是直接空白了。最后可能整队人啊都在认真解谜，只有我在旁边，或者是只有担心或者是害怕的人就在旁边负责在喊但也因为这样哈，密室大逃脱这一档综艺节目呢，它的亮点之一啊，从来就不只是在逃而已，它其实很像人生啊。像我们每个人人生，我们都会遇到自己的密室，有时候是因为工作啊，有时候是感情，有时候是一个我们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做的决定。而且啊，最有意思的就是人在没有退路的时候才会真正看见自己的能力。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聊这一档综艺节目《密室大逃脱》，从它为什么这么好看，到为什么那么多人明明是很害怕的，但是还是一直在追这档综艺节目呢？那其实说到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这个《密室大逃脱》啦。它的第一季呢是在2019年上线的，一路走到现在哈，已经是发展到第八季了。那么第八季呢，在今年7月22号就开始上线啦，而且呢是在每个星期三、星期四的中午12点更新节目。这一季它就进一步的加入无限流的概念，让密室团穿梭在不同的游戏时间还有密室副本之间。其实啊，节目最简单的玩法呢，就是一群嘉宾进入一个完全未知的密闭空间，没有固定剧本告诉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只能够靠自己观察、找线索、破解密码、打开机关，然后就继续进入下一个空间，直到逃出去。所以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观众是知道的，跟嘉宾知道的是一样少的，就是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贴士，我们也是像身临其境一样跟他们一起去破案解密，我们才能够逃出去。其实这点也挺妙的哈，因为可能很多综艺节目啊，我们都是坐在电视机前、坐在电脑前，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所谓的有一个上帝视角嘛。比如我们都知道谁是卧底，或者是你也完全知晓游戏规则，知道这个人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不过这档综艺节目《密室大逃脱》就有点不同啦，你就要跟着嘉宾一起懵、一起猜、一起害怕，甚至一起怀疑，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啊。所以当他们终于找到答案的时候，观众就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而且哈，这个节目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设定，它不是单纯考验一个人的智商，它考验的是一群人能不能合作。 因为你可能很聪明，但如果你一个人聪明，没有办法跟其他人沟通，其实也没有用哦。你可能观察力很好，哎呀，但是你不敢前进，也可能是关灯啊，非常的暗，也不敢前进，其实也是没有用啊，因为不能够推进嘛。你可能胆子是最大的，可是完全不会解谜，哎呀，还是很需要队友的。所以这个节目其实都一直在告诉我们，真正的逃脱不是一个人赢，而是一群人一起出去。我觉得这档综艺节目《密室大逃脱》最好看的地方之一，就是它会把一个人的性格放大。平时在镜头前我们看到的明星啊，哎，可能都是经过包装的，非常的漂亮，很帅气等等，说话是很有分寸的。可是把他们关进密室以后啊，啊，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看出啊，他们长处在哪里？有人可能就是直接是负责找线索啊，负责开机关，负责分析，有人就负责保护大家，哎，当然也有人是负责尖叫啊。所以你会发现啊，哎呀，好像平时看起来很冷静的人，不过一遇到这种所谓的恐怖场景，整个人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有时候平时看起来胆小的人，哎，不过到了关键时刻啊，反而会站出来，这其实挺有意义的，也特别有意义。因为人在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形象的时候，反而是最真实的。所以这档综艺节目啊，《密室大逃脱》表面上是一档推理解谜的节目，不过某种程度上啊，它也是一档观察人的节目。你会看到，哇，谁是领导型的人，谁是分析型，又是谁是那个行动派的啊？你可以发现有些人可能就非常厉害，去安慰其他人，或者是你会了解哦，谁是负责活跃气氛的，甚至还有一种人哦，他是什么都不会，但是非常会鼓励人和给予很多情绪价值了。这种人其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啊，毕竟在一个团队里面嘛，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成为最聪明的那一个人啦。啊，有时候你只是需要告诉队友啊，不要害怕，安慰他，冷静他一下，或者是提醒他，哦，我们慢慢来，一定可以走出去的。这句话听起来看似简单，不过啊，确实人家在有些人在紧张的时候呢，真的很需要有身边的人这样告诉你。所以我觉得这档综艺节目《密室大逃脱》，有时候你看着看着会让人想到现实生活，因为每个人身边呢，其实都有不同类型的人嘛，有人是帮你解决问题，有人是陪你面对问题，也有人是在你快要崩溃的时候告诉你没关系，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们也先听歌曲吧，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我们现在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参与互动啦。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0: 乐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38.imm。
1: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密室大逃脱。我也挺好奇的，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很多人其实是很害怕所谓的密室，尤其是恐怖主题，明明是知道它是假的，可能我们也知道是节目效果，不过音乐或者是它的音效一响起啊，门突然打开，里面是出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惊讶，然后就会选择一边害怕一边继续看。我觉得这个也是它很其中一个让你吸引的地方，我觉得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很享受这种所谓的安全的体验恐惧。毕竟我们是坐在家里嘛，舒舒服服的那种啊，看着这档综艺节目，手上可能还有一杯饮料，旁边可能就有手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会真的遇到危险啦，可是节目里的嘉宾呢，他们确实是真实经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安全的距离里面呢，体验紧张、刺激、害怕，而且啊，当他们最后逃出去的时候，你又会有一种感觉，哇，终于出来了的那种释放感啦。所以呢，密室类的节目啊，其实就好像是坐那种所谓的过山车的概念一样，真正让人上瘾呢，并不是害怕本身，而是害怕之后的那种我做到了。这也是为什么密室大逃脱可以一直做下去，因为每一个密室都可以换一个故事，可以是悬疑的、恐怖的、科幻的，或者是校园，甚至是未来世界都可以创建了哈。那甚至是可以把不同的 IP、 不同的故事放进来，而观众永远都会有一个问题，这一次他们能不能逃出去呢？这个也是让他们期待值拉满的其中一个亮点了。另外呢，我觉得这档综艺节目啊，《密室大逃脱》，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它已经不只是让大家找密码，而是越来越强调故事。为什么他们会被困在这里呀？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为什么这个机关会突然出现？而这个人物到底是谁？最后你会发现啊，每个线索其实都是故事的一部分，所以你看到的不只是在想着我要想办法开门，而是会开始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扇门？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这个人留下的这句话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时候，节目就从一个游戏慢慢变成一场沉浸式故事体验。而《密室大逃脱》第八季就更进一步加入了无限流式的多重游戏世界设定。那么密逃团就必须要在密室基地和不同的副本之间穿梭，同时面对合作和博弈啦。所以呢，现在看密逃就是它的简称了哈，有时候都真的是好像是在看一部互动电影一样，只是电影里面的主角是完全不知道剧本的，他们也不知道下一扇门后面到底是什么，而我们观众呢也跟他们一起在猜。所以会发现真正吸引人的并不是最后那一把钥匙，而是一路寻找答案的过程。聊到这里，我反而觉得这个节目也挺适合拿来比喻人生的。为什么那么说呢？毕竟我们的人生也挺像密室。小时候呢，我们就以为人生是有标准答案的，像我们都会先读书毕业，毕业之后就找工作，工作之后就结婚买房等等，好像一步一步走就会知道下一步在哪里。可是长大后我们也才发现，其实没有就所谓的一步一步来那种感觉了。那人生也没有我们常说的说明书。那很多时候我们走到一个阶段，我们突然会发现，那其实下一步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人知道。像如果我刚才这么 一连串这样子说下去，我们的人生必经之路的话，可能我们在工作也会遇到瓶颈而且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换工作，感情遇到问题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坚持还是放手，那面对一个机会，我们也不晓得应该勇敢一次还是选择安全一点的生活呢。 那个时候啊，你就好像是站在密室里面了，前面确实是有一扇门的，而且门上只有一个密码锁，你不知道答案，我们想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这档综艺节目很妙啊，也告诉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要急着撞门，先观察，哎，看看身边有没有线索。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也是一样哈，可能也是差不多类似，就是遇到问题我们第一个反应很自然的就会先问啊怎么办，哦完蛋了，我是不是失败了。可是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先停下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有没有隐藏的线索，我现在拥有的资源是什么，谁可以帮助我，而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也许答案一直都在那里，只是我们太过于紧张了，所以没有看见。不晓得有没有说中你的心理呢？那如果你也曾经看过追过的话，也要分享你的一些观后感，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聊聊你的观后感吧，或通过文字语音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我们先听以下这两首歌曲，蔡依林的《欢蝴蝶》还有房祖名的《一路好走》。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和大家聊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的这一档综艺节目呢，那就是《密室大逃脱》啦。那刚才也大致上跟大家分享它里头怎么样玩，然后它一些怎么样些什么特别的亮点了哈。不过对我而言呢，我觉得《密室大逃脱》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呢，可能已经不只是停留在所谓的密室，而不只是也不是那种所谓我们想要逃脱等等啦，也很好的让我们看见哈，就是像我们普通的人类哦，面对未知还有压力的时候会变成怎么样。像我刚才也提到了嘛，有些人就可能是负责动脑负责行动，有人就负责找线索，有人呢其实明明已经非常的害怕了，最后还是选择站出来保护队友，也更好的提醒我们，一个团队真正厉害的地方从来并不是每个人聪明，而是大家愿意互相互补哈。这一点挺重要的，因为我们往往都会认为我一个人可以，但是真的是可能跟一群性格不同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你除了是有互补 OK， 然后就会互相扶持，可以去度过难关等等。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个人在面对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因为害怕选择逃避，也有这样子一个现象对吧。而且呢可能我们在真的是找不到任何的贴士，没有办法去打开另外一扇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立马冷静。但是我觉得它也更好去提醒我们呢，看综艺的娱乐性之余呢，我觉得也可以在当中看看还是怎么样的更好的亮点也好，还有一些怎么样很好的价值观，我们是可以带着而且慢慢的学习的。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是挺好的，那就是学习听听别人的意见。比如像遇到一些很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很紧张，我们没有办法冷静，但是如果我们慢下来听别人的意见，把一些复杂的问题一点一点拆开可能也慢慢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在我们人在面对人其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好的一个处事方式了。而且也很好的提醒我们真的是不要什么都自己扛哦，不然真的是非常的累了。无论如何我都觉得都希望大家在看综艺也好，看戏甚至是听歌，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另外一种的情绪出口。不然的话我们每天就是那么憋屈的话，我觉得多少都会非常的委屈跟困苦啦。所以如果慢慢的去通过综艺节目也好，听歌甚至是看一些你自己很喜欢的短视频，我觉得也是其中一个方法可以让自己放松还有冷静下来的。那当然啦，我们在这个小时也跟大家大致上和分享了就是这一档综艺节目。如果你在近期也看了听了，或者是你自己也有很想要推荐的一些很好看的综艺节目，非常鼓励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推荐你想要希望下一回我能够在空中跟大家分享的怎么样非常好玩的综艺节目吧。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继续和大家聊综艺节目，下个小时有翻唱时光机和你分享说好听的翻唱歌曲。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00到中午12:00，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罗琳，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点，萨拉姆雷修马丹尼，您好，我是秦牧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掌管伊斯兰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Zulkifli Hassan 澄清，朝圣基金局在落实重组计划期间，旗下的资产并没有被转售给非穆斯林，甚至是华裔社群。因此，一些人做出这种野蛮的指控，具有恶意诽谤的意图。他在国会下议院举行的特别会议环节中表示，所有受影响的资产已经全数转移给 Urus Hatta Jama'a 私人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隶属财政部长机构的独资特别用途公司。他说，这项重组的举措也是通过优先购买权的提供方式。

所展开的相关调查必须以透明、独立且专业方式处理，确保能够伸张正义，以及没有任何一方受到伤害。外交部长德鲁苏里·穆罕默德·哈桑今天和斐济外交及对外贸易部长迪托卡讨论，以探讨有关持续强化我国与斐济的双边合作事宜。穆罕默德·哈桑指出，该合作涵盖贸易与投资、人力资本发展、森林、可再生能源及文化。他在脸书发文告表示，双方也针对区域及国际课题以及强化与太平洋区域国家合作事宜交换意见。迪托卡目前在我国进行访问，一直到明天12号。人工智能 AI 科技发展必须被善用，以强化本地人力及人才品质，同时也提高内容、产品及服务质量。广播局总监阿什瓦伊斯马尔表示，科技迅速发展，特别是 AI 科技，要求各方重新评估人类所扮演的角色，作为科技应用背后的主要推动者。他指出，必须给予关注的疑问不仅仅是科技能够发展多久，而是这项发展如何能让人类随时变得更好。国外方面，席卷全球多国的热浪导致美国气温创下新高，英国大片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星期一说，美国本土48州七月平均气温达76.9华氏度，或大约24.9摄氏度，创下132年气象记录以来最高的月度气温记录。数据显示，今年七月美国平均气温比20世纪平均水平高约3华氏度，并比1936年七月的记录高出约0.1华氏度。当时的美国正处于长达10年的沙尘暴时期。美国非营利组织气候中心气候科学家珀辛说，这正是全球变暖的可预期结果，再过几年这样的七月甚至会被视为凉爽。另外，英国同样受到高温和干旱侵袭。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星期一说，英格兰已经有71.3%的地区陷入干旱状态。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我一丈飞连永远带来黑夜闪活。首相德德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对陈本业在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强烈地震中不幸遇难的人表示哀悼，并向其他人的家属献上慰问。首相在脸书发文指出，我国同哥伦比亚人民参在同一阵线，透过这个难关，并表示其得知这些7.4级地震是该国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地震，让其感到难过。达德斯里安诺也因腹部疝气而痛手术，并因此告假。其实今日的国会特别会议，但是反对党国会议员不满意总在首相缺席下的天继续召开同朝鲜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有关的特别会议，欢迎十体理事抗议不参与相关铺装解释环节。对此，首相认为外界目前应该将注意力放在涉嫌背叛朝鲜基金局利益的一方，以及包装国家前存款人的权益，而不是将其本人作为政治辩论的目标。在今日举行的国会特别会议上，首相。

江苏总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指出，朝鲜基金局投资布商主要公司原任时任朝鲜基金局主席兼任该公司主席，投资该局建议热马发展有限公司的交易蒙受逾4530万元的亏损。根据王维飞的报告，布商所有公司及 FGV 控股在朝鲜基金局几十亿元的损失的14项问题投资之一。朱基菲也说，政府将根据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在2月首天1995年朝鲜基金局法令加入更明确的法律条文，包括规定采用的会计准则以及针对虚假财务报表的处罚。该修正案目的在于确保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揭露的问题不再重演。修正内容也包括检讨证券委员会针对朝鲜基金局基金及投资管理所实施的监管和监督强加是否合适。苏基菲也提到，自2018年以来，朝鲜基金局实施的复市和改革计划已经取得积极成果。这些改革涵盖财务复市、强化治理、提升投资质量，以及为存款人提供可持续的回报。据讲，朝鲜费用也成功维持在33300元的水平，并连续三个朝鲜季度，也就是2024年至2026年保持不变。温习焦点：天一阶段国家年年效率行动计划，预计在10年内能够省下多达852.4亿元的公用事业成本。经济部长阿茂纳苏拉穆罕默纳斯指出，该计划也方案提高天然及一年的使用效率达11.6%，并估计能够省下太阳815382 TJ， 累计年年比一般情况来得高。协助政府正考虑采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让生产商、供应商及品牌持有人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承担直接责任，包括妥善处理报废电筒插电池及太阳能板。中共协助公共卫生及环境事务的行政议员扎马利亚扎马鲁丁指出，随着未来电筒插电池及太阳能板废料预计增加，落实该政策至关重要。以上的 RTM 黑夜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爱分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翻唱时光机，和你聊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有时候啊，我觉得我们人生真的好像是在逆光中前进，前面的路可能你看不清楚，甚至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走错了。但只要心里还有一个想坚持的目标，就算迎着光，顶着压力都好，我们还是想要继续走下去。那下来要为你分享的就是这首歌曲，大家听到了哪一个关键词了吗？就是孙燕姿的经典歌曲《逆光》。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孙燕姿2007年的同名专辑里面，由廖莹如作词，李维松作曲。这首歌曲想表达的就是，其实就是一种不放弃的力量。尤其是当你决定爱上一个人，或者决定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算过程不容易，也还是愿意坚持。而这首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歌声，孙燕姿的声音没有太多的煽情，但听起来就很有力量。不过下来要为你推荐分享的就是另外一个版本了哈，就是来自2018年创造101的舞台。那当时呢，陈芳宇、刘德熙、李子婷还有吴映香以及陈雨嫣五位成员一起演唱这首歌曲《逆光》。这个舞台最精彩的地方，我想就是他们的和声。一开始啊，声音是非常的轻的，慢慢叠加起来。那么到了副歌部分呢，五个人的声音一起爆发，那种感觉真的很像一个人走在逆光里面，但身边还有一群人陪着你。所以呢，这首歌曲它的翻唱啊，我反而觉得它不单只是停留在重新再唱一次经典歌曲，也让了这首歌《逆光》多了一种青春的感觉。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逆光时刻，可能是工作遇到困难，或者是感情不顺，也有可能只是对未来感到迷茫。但只要不放弃，继续往前走，总有一天你会走出那片逆光，然后就看到属于自己的光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创造101的陈芳宇、刘德熙、李子婷、吴映香和陈雨嫣带来的《逆光》，原唱者就是大家熟悉的孙燕姿。之后也会为你送上的呢，就是这首歌曲《理想大人的模样》。这首歌曲为你特别送上的就是 Lo-Fi 的版本，也的就是周奕斌还有陈颖恩合唱的歌。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刚刚听过的歌曲不晓得大家熟悉吗？特意为大家送上的是 Lo-Fi 的版本啊，在路上 Lo-Fi 版。其实原唱呢也就是这两位歌手，那就包括了陈逸斌还有陈颖恩哦，周逸斌以及陈颖恩合唱的歌曲理想大人的模样。那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就是这首歌。说到这首歌名，我想你应该很快就知晓它的原唱者是谁啦。歌名是记得，可能你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只觉得单纯觉得它的旋律很好听。可是过了几年，当你经历过一段感情再回来听歌词，就突然你就明白了。记得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张惠妹2001年的专辑《真实》里面，是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而这首歌的创作呢，其实也是跟林俊杰自己的感情经历有关系哦。当时的他因为感情问题和女朋友发生争吵，也不知道两个人最后到底能够走多远，所以这首歌唱的其实是一种很真实的感觉。明明曾经那么爱，但最后还是慢慢走散了。最让人心酸的不是分手本身，而是分开以后你还是会记得那个人。下来要和你分享的这位翻唱者，他就是方大同。方大同曾经在2009年的演唱会上现场演唱这首歌曲《记得》，后来把这个版本收录在翻唱专辑《可拉斯克 Timeless 里面。之后呢，就跟张惠妹原版的，如果你要做一个比较的话呢，我反而觉得是张惠妹的版本会比较那种情感浓烈了一些，而方大同的版本呢就多了一份比较温柔更加舒服的感觉。他的声音也没有特别用力，反而是像在轻轻地诉说这段回忆。同样的一首歌曲记得，张惠妹唱的是心痛，方大同唱的却好像是多年以后回头看看这段感情时的那份释怀。所以有时候啊，翻唱真的挺有意思的，歌词就没有太大的变化，旋律也没有改变，但换一个人在演绎演唱的时候，我们听见的可能就是另一种人生。下来一起来听听方大同所翻唱的这首歌曲记得，原唱者是张惠妹。或许这一次你也会听见属于自己的故事哦。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之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魏如萱的哎呀哎呀，而为你送上的呢是午夜版的这首歌曲。那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我们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爱分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翻唱时光机，继续和你分享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向来要和大家聊的这首歌啊，是2025年非常火的一首歌曲，歌名是《跳楼机》。它的原唱者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利比拉。歌曲呢，其实是在2024年11月发行。可能你也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跳楼机》呢？这里的跳楼机啊，指的就是游乐场里那个一下冲上去然后又突然掉下来的设施啦，大家应该有画面感了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它用来形容爱情是非常贴切的。谈恋爱的时候啊，有时候上一秒还甜甜蜜蜜，下一秒就可能突然情绪跌到谷底了。开心的时候像飞起来，难过的时候又像突然掉下来。所以这首歌唱的其实就是爱情里面的起起落落，也因为这个比喻很特别，加上旋律很容易记住，跳楼机这首歌曲很快在短视频平台爆红，成为很多情感视频的背景音乐。而今天要和大家聊的翻唱歌曲版本呢，就特别了哈，因为呢，它并不是我们熟知的中文翻唱，而是由台湾 R&B 音乐人宋秉琴把这个跳楼机重新改编成英文版本 Jumping Machine。 也就是说，这一次跳楼机这首歌曲不只是留在华语圈，而是换成英文，尝试让更多海外听众听见这首歌。那么宋秉琴的版本呢，保留了原本的旋律和情绪，不过换上了英文歌词之后，整体感觉是更加国际化，再加上他的声音比较温柔，听起来又是另一种味道。同一首歌曲在用中文来听的话呢，你就可以很快理解是爱情里的上上下下。英文版本呢，则像是把这种情绪带到更大的音乐舞台，所以一首歌啊能够被不同语言重新演绎啊，其实也是一种很有趣的一个翻唱版本咯。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的就是宋秉琴的英文版 Jumping Machine， 看看诶，这一台爱情的跳楼机换成英文之后，会不会还是一样让你心跳加速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原唱这首歌曲跳楼机的原唱者就是利比，之后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杨丞琳所演绎的暧昧，确实他是这首歌的原唱者，不过为你送上的呢就是2025年重新演绎的版本。那我们在 iFan 的官方脸书、 YouTube、 TikTok 还有 iFan 的小号以及 Instagram 呢，都已经上传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推送的这个翻唱歌曲的短视频的这个内容。如果你想要看看我们上传的这个短视频的话呢，也非常欢迎你通过 iFan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发送翻唱这两个字，我就把有关的链接发送给你，那大家也可以得空的时候也可以看看这个短视频，也鼓励你按赞留言，也把这条短视频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那我们的这个翻唱时光机的节目暂告一段落，当然如果你现在还有很喜欢的翻唱歌曲版本，记得留言跟我分享，我们就在下个星期二晚上十点继续和你聊更多的翻唱歌曲。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那在下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听众在直播间或者是通过 iFM 的 WhatsApp 点歌，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 非常鼓励你也是附上歌手的名字，那我就能够直接知晓你要听的是哪一位歌手演绎的版本。那另外呢，我们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时间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是选择2000年以后 后的华语流行歌。周末时间，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流行歌曲。所以点歌规则大家一定要先知晓了哈，我们也避开重复歌手、重复歌曲这样的现象，不然的话好像每一次大家听的都差不多一样啊，我们要多样化一点，所以期待大家的热心热情上线了哈，那多多的留言，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有没有这个机会为你送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咯。我们也先听这首歌，的就是宋秉琴所翻唱的跳楼机，为你送上的版本呢是英语的版本哦， Jumping Machine。

0: 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6: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纳马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外交部证实，在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7.4级强烈地震后，所有已经登记的我国公民都安然无恙，并已确认行踪。外交部发文告指出，我国驻秘鲁利马大使馆兼辖哥伦比亚事务，目前持续与当地相关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外交部也促请目前居住或前往哥伦比亚的我国公民，尤其是身处受灾区者，务必提高警惕，保持高度谨慎，并遵守哥伦比亚当局及当地紧急服务机构所发出的指示与安全建议。针对本地飞机师因涉及运毒在印尼被捕一事，警方表示，要确认涉案者是否为内鬼，目前还言之过早。武吉阿曼毒品罪案调查局总监达德霍辛欧曼汉指出，有关的涉案者已经被传召录口供，但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已收集更多口供。反贪污委员会在沙巴成功捣毁非法进口冷冻机行动，涉及的集团相信是在港口贿赂执法官员。根据消息来源，由反贪会情报组于今早和相关单位合作展开的行动，成功扣押了从中国非法进口的10个冷冻机集装箱。根据初步调查，这些集装箱并没有通过所规定的检查程序。目前反贪会逮捕了3名男子，分别是运输代理及公司经理，同时也还在确认其他涉案者的

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立场趋于强硬，声称伊朗必须为过去袭击造成的损失做出赔偿。阿西夫发表该言论之后，市场对达成协议的希望重新升温，推动油价下跌。另外，据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经抵达德黑兰举行会谈。黎巴嫩议会废除死刑，成为西亚地区第一个正式废除死刑的国家。法新社报道，黎巴嫩议会办公室星期二宣布，经过修订后，有关废除黎巴嫩死刑的法律草案获得通过。黎巴嫩自2004年以来未执行过死刑。司法部长纳塞尔表示，废除死刑具有历史意义，过去死刑的存在曾导致贝鲁特无法从已废除死刑的国家引渡嫌疑人。废除死刑是黎巴嫩本届立法会议将讨论的一系列法案之一，其中包括一项已经讨论多年的大赦法。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公司因仪表盘故障风险，在美国召回508354辆汽车。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星期一发文告指出，此次召回涉及部分2025至2026年款凯美瑞混合动力汽车。有关车辆的仪表盘可能在启动时发生故障，导致危险警示灯、方向灯、安全带提醒以及智能钥匙提醒功能无法运作。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兰迪内瓦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勒斯里安娜伊布拉欣对昨日在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强烈地震中不幸遇难的人表示哀悼，并向他们的家属献上慰问。首相在脸书发帖文指出，我国和哥伦比亚人民站在同一阵线渡过这个难关，并表示他得知这起 7.4 级地震是该国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地震，令他感到难过。特勒斯里安娜亦因腹部小肠气动手术，并因此告假缺席今日的国会特别会议，但是反对党国会议员不满议长在首相缺席之下决定继续召开和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有关的特别会议，分而集体离席抗议，不参与相关部长解释环节。对此，首相认为外界目前应该将注意力放在涉嫌背叛朝圣基金局利益的一方，以及保障所有存款人的权益，而不是将他本人作为政治辩论的目标。在今日举行的国会特别会议上，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指出，朝圣基金局投资布城首要公司，委任时任朝圣基金局主席兼任该公司主席，导致该局卷入恩马发展有限公司的交易，蒙受1.43亿的亏损。根据宏委会的报告，布城首要公司和 FGV 控股是朝圣基金局几十亿令吉损失的14项问题投资之一。祖基弗利哈山亦澄清，朝圣基金局在落实重组计划期间，旗下的资产并没有被转售给非穆斯林甚至是华裔社群。他提到，所有受影响的资产已经全数转移给 Urus Hatta Jamaa 私人有限公司，这个是一个隶属财政部长机构的独资特别用途公司。他说，这项重组的举措亦是通

过优先购买权的提供方式来强化，让朝圣基金局依据商业评估和投资合适度重新买回所有涉及的资产。Zulkifli 亦提到，政府将根据宏委会的建议，在拟议修订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加入更明确的法律条文，包括规定采用的会计准则，以及针对虚报财务报表的惩罚，确保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揭露的问题不再重演。第二阶段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预计在10年内能够剩低多达852.4亿ringgit 的公用事业成本。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指出，该计划亦放眼提高电能及热能的使用效率达 11.6%， 并估计能省下大约815,382 terajoule， 累积能源比一般情况来得高。数码部长郭变星都有发文告话，昌明政府推出数码人民门户，再次体现政府致力于提升国人的数码能力，以应对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他说，将人工智能工具和系统化学习结合，可为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明确的学习途径，让他们掌握实用的人工智能技能，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并积极参与数码经济。我国和香港将在下个月落实简化双重首次公开募股框架，进一步加强两地资本市场联系。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个是两地经济合作取得的最新进展之一。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0: 爱FM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大家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另外呢，也和大家分享这一则消息，尤其是各位听众也要特别留意啦。8月12号呢，也就是稍后的凌晨12点到早上6点，部分地区的 RTN 电台呢将进行技术提升工程，届时相关地区的广播可能会出现少过5分钟的短暂中断。那受影响的地区就包括了芙蓉及附近地区的 FM89.7 FM89.7 新山及附近地区的 FM104.9 FM104.9 马六甲、西加末、麻坡及附近地区的 FM100.4FM100.4 丰盛港及附近地区的 FM89.189.1 以及巴生谷及附近地区的 FM106.7 FM106.7。 如果期间无法正常收听广播，听众也可以通过 RTN Play 或 MyTV 继续收听 RTN 的电台节目。
2: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小玉儿的爱我爱我爱我，稍后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0: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品冠演绎的《那些女孩教我的事》，还有 F4 的《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曲是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之一。想点歌的朋友，欢迎你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或到 iFM 的 WhatsApp 留下你想听到的歌曲还有歌手的名字吧，011-1701-8289。
1: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

0: 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听过的歌曲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热情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也已经满了，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杨培安的《我相信》，以及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另外为你送上的歌曲的就是《我要快乐》，而这首歌呢是张惠妹演绎的歌。继续听好歌啦，我们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洞。
4: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yeah ！
4: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听过的歌曲是张惠妹的歌《我要快乐》，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热情参与和留守。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也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有的就是海来阿木的《三生三幸》。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每逢星期二晚上8点到午夜12点，和大家聊综艺节目，一起听好听的翻唱歌曲。如果你也想了解我们，我们每一次做了一些节目之后呢，我们都会上传短视频嘛。如果你也想要获取今天的短视频内容的话呢，也非常欢迎你通过爱粉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发送链接这两个字吧，之后我就把有关的短视频链接发送给你。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那我也就在来临的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在空中和你再相见了。祝福你们晚安。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爱的修复。
3: 胡人与不信道之间的区别在于放弃拜功，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段圣训强调拜功礼拜在信仰中的核心地位，它不是单纯的仪式，而是人与真主之间最直接最持续的连接。拜功在本质上并不复杂，动作简单，时间固定，内容重复，但它在现实中却有人觉得容易，有人觉得困难。关键不在于身体，而在于内心。一个心里真正有真主的人，礼拜是归向；一个心里被经世充满的人，礼拜就变成了负担。同样的动作，因为心的方向不同，感受完全不同。那些觉得礼拜容易的人，往往已经在心中建立了与真主的关系，他知道自己需要真主的引导与宽恕，因此礼拜对他来说是安慰，是回归，是重新整理内心的时刻。即使忙碌，也会在礼拜中找到宁静，因为那是与创造者的对话。觉得困难的人，通常不是不理解动作，而是心被分散开来，工作、娱乐、欲望占据了内心，使得礼拜变成了插入生活的任务，而不是生活的核心。当心远离真主，身体自然抗拒靠近。事实上，拜功的意义远超过形式，它净化心灵，让人们从忙碌与混乱之中抽离。它提醒人们自己不是中心，真主才是中心。它让人每日多次回归正轨，不至于完全迷失在经世。当一个人开始在礼拜中用心，他会逐渐地体会到一种平静，不是逃离世界，而是在世界中找到方向，不是机械的动作，而是内心与真主的连接。这种连接越真实，礼拜越成为享受，而不是负担。主啊，求您使我们的心喜爱拜功，不要让拜功成为负担。求您净化我们的心，使我们在礼拜中找到平静与光明，使我们在站立、鞠躬与叩头中真正地感受到与你的亲近。主啊，求您让我们成为长守拜功之人，以拜功净化我们的心灵，并在后世获得您的喜悦与慈悯。伟大的主啊，接受我们拜功的主啊，赞您清高，赞您伟大。
2: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4: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5: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6:00，让你越听越爱。
6: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7: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0: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0: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4: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3: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FAEDA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4: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3: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5: 飞利浦的 makeup，
4: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5: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4: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儿童讯息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妈，你在做什么呀？
4: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3: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4: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3: 哦，原来是这样。
4: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3: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4: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3: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4: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3: 知道啦，
4: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5: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6: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5: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6: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5: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7: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8: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7: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5: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9: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少，一分一秒，一个拥抱。
1: 哇哦！
2: 哎，女儿，
1: 哎，
2: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2: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2: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4: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4: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5: 从一面国旗开始。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7: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五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进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2: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蹉跎。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5: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4: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5: 你在烦恼什么吗？
4: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玩。

0: 话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

0: 军歌曲 The Three City No Heliza 飞到耳像水一样
1: 拥抱每一个方向，
2: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2: 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来，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伊斯兰与进化论。上学的时候，生物老师说我们是由猴子变来的，我们都感觉很清晰，也觉得不可思议。去动物园的时候，我还会去想哪个猴子最后会变成人呢？我又是哪个猴子变的呢？后来大了以后，来马来西亚上学，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很广阔，生命的起源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更加的想了解生物进化论的究竟了。达尔文认为所有的生物都遗传自古代，今天生物的多样性是遗传过程中进化和演变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物竞天择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改变了自身的特点，不成功的生物个体逐渐被淘汰，成功的生物个体把遗传基因和优势遗传给了后代，并让他们存活下来，经过长期的演变和进化，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最适合生存的样子。可是我们会发现，动物们都用四条腿走路奔跑，偏偏只有人类用两条腿，动物们都长满了毛发来保护皮肤，偏偏只有人类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动物们生宝宝基本上都很容易，而且很多小动物一出生很快就能站立，甚至不到半天的功夫就能跟着妈妈奔跑。同为哺乳动物的人类，母亲生孩子那就是闯鬼门关呀。很多动物相对于人来说就是色盲，他们的眼睛只能识别很少的几种颜色，而人类的眼睛能识别五颜六色。动物们识别颜色少，却更有利于专注的追踪运动、探测形状和轮廓等任务，这更有利于动物们在恶劣的野外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人类艺术家的眼睛除了能发现美之外，并不能帮助人类迅速发现危险或者是猎物。总之，人类的出现并且成为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这完全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意外。按理说，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人类的身体应该进化得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强大才对，这样才符合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然而，人类的生理特征却有这么多的不合理，进化论完全解释不了，这也是进化论一直遭受诟病的重要原因，就是无法解释人的进化。一神论的伊斯兰教对生物进化论的看法是什么呢？进化论，特别是有进化机制的物竞天择，究竟与伊斯兰的观点相辅相成，还是背道而驰呢？在古兰经中，安拉说，众人呐，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安拉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安拉却是全知的，却是彻知的。古兰经49章第13节。众人呐，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们俩创造许多男人和女人。古兰经4章第1节。安拉是创造万物的，也是监护万物的。古兰经，我用水创造一切生物，第21章第30节。因此，我们通过古兰经了解这一事实，阿丹和他的妻子夏娃是人类的始祖父和始祖母。阿丹的直接被造既不能通过科学求证，也不能被科学否认，因为这是独特且唯一的历史事件，这属于幽玄事物，科学无力证明。我们确信幽玄，因为安拉告知了我们，我们也相信古兰经中提到的奇迹，奇迹已自然呈现，科学规律难以解释，并且伊斯兰从来不倡导以强压弱，反而提倡穆斯林多多地帮助孤儿寡母，通过天课、施舍各个方面去帮助弱者，使每一个弱者有尊严地活着。所以伊斯兰从来不认

0: 很明显地推翻了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这样才有利于人们的团结，社会的和谐，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延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6: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6: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6: 简单啦，叫 man's talk。
5: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6: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5: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6: 那我知道，是 TikTok。
5: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6: AIFM.Malaysia。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3: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4: 写一封信，思念是毫不经意，都被雨伞的自己。
2: 亚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得到了，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台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4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6: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5: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6: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5: 啊。
1: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

0: 恶臭和传染病。
1: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0: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2: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慧晶，物理治疗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坐骨神经痛？脚麻和臀部疼痛就一定是坐骨神经痛了吗？首先，我们先来了解坐骨神经的分布区。坐骨神经是由身体内最初最长的神经，坐骨神经是从下腰部开始，穿过我们的屁股，再往下延伸至大腿后部，而在膝盖下方终止。坐骨神经线一旦受到外来因素的挤压，就会出现异常的症状，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坐骨神经痛。虽然坐骨神经是由下背部开始，但往往出现症状的时候，脚受影响的程度会大于腰部。那引起坐骨神经痛有哪几个重要的原因呢？坐骨神经痛最主要的原因包括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最主要的功能是吸收和缓冲来自于身体的重量和压力，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它就会挤压到我们一侧的神经线，就会出现坐骨神经痛的症状。第二，脊椎退化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退化的脊椎骨会长出大小不一的骨刺，骨刺会挤压和刺激坐骨神经。其他原因还包括腰椎管狭窄、椎骨移位、肿瘤、细菌感染等等，也会造成坐骨神经痛。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是称为假性坐骨神经痛，那就是我们的梨状肌症候群 （piriformis syndrome）。我们臀部最深层有一块肌肉叫梨状肌，一旦梨状肌发炎或者拉伤的时候，就可能变得紧绷，而逼压到坐骨神经，引起坐骨神经痛的症状。一旦梨形肌痊愈，坐骨神经痛自然而然就会消失。那么，大多数的人都以为坐骨神经痛是一种疾病，但其实它是一个症状，是腰部或腿部的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对于诊断坐骨神经痛，我们物理治疗师会采取直腿抬高测试。当病患躺在床上的时候，治疗师会将病患的腿伸直并举起，如果疼痛感加剧并延伸至膝盖下，那可能是坐骨神经受到了影响。那当然，医生会采取扫描来断定下背部的哪一个部位是出现了问题而导致坐骨神经痛的发生。

0: 听爱。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2: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应影，
3: 一起数榜啦。
5: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慧晶，物理治疗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坐骨神经痛。了解了坐骨神经痛的症状后，我们来看一看什么人容易患上坐骨神经痛呢？研究显示，年龄介于30至50岁是患上坐骨神经痛的高风险群，那是因为与他们的职业息息相关。长期久坐的上班族、司机或是工作需要搬运重物，会加剧腰椎的负担，而增加患上坐骨神经痛的风险。其二，超重或过度肥胖者也会增加脊椎不必要的负荷，从而挤压坐骨神经。老年人也是患上坐骨神经痛的高风险群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脊椎老化、软骨磨损会导致骨质增生。骨质增生就是我们所谓的骨刺，大小不一的骨刺会挤压我们的坐骨神经，而导致坐骨神经痛。糖尿病患者也是高风险群之一，高糖分会破坏神经功能，增加神经受损的风险。那坐骨神经痛的感觉是怎样的呢？坐骨神经痛通常只出现在下半身的一侧，主要影响左边或者是右边的臀部、大腿后侧、小腿后外侧和足部外侧。一般上，患者会感到这几个部位持续的疼痛，疼痛感有如针刺痛、刀割痛、大腿后侧牵拉伤痛，又或者像被火灼伤的剧烈疼痛。随着病情的恶化，神经功能将会受损，受影响的肌肉会开始出现萎缩，患者会觉得脚麻痹，下肢肌肉无力，大拇指无法往上翘，有脚软的现象发生，影响走路。除此之外，皮肤的冷热感觉异常，有时还会有触电般的感觉发生。严重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失禁，一旦出现大小便失禁这些状况，就必须马上送院紧急治疗。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1: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0: 掌心内的新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1: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0: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1: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0: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1: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2: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 90.7。

0: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各位 爱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慧晶，物理治疗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坐骨神经痛。了解了坐骨神经痛的症状后，我们来看一看什么人容易患上坐骨神经痛呢？研究显示，年龄介于30至50岁是患上坐骨神经痛的高风险群，那是因为与他们的职业息息相关。长期久坐的上班族、司机或是工作需要搬运重物，会加剧腰椎的负担，而增加患上坐骨神经痛的风险。其二，超重或过度肥胖者也会增加脊椎不必要的负荷，从而挤压坐骨神经。老年人也是患上坐骨神经痛的高风险群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脊椎老化、软骨磨损会导致骨质增生。骨质增生就是我们所谓的骨刺，大小不一的骨刺会挤压我们的坐骨神经，而导致坐骨神经痛。糖尿病患者也是高风险群之一，高糖分会破坏神经功能，增加神经受损的风险。那坐骨神经痛的感觉是怎样的呢？坐骨神经痛通常只出现在下半身的一侧，主要影响左边或者是右边的臀部、大腿后侧、小腿后外侧和足部外侧。一般上，患者会感到这几个部位持续的疼痛，疼痛感有如针刺痛、刀割痛、大腿后侧牵拉伤痛，又或者像被火灼伤的剧烈疼痛。随着病情的恶化，神经功能将会受损，受影响的肌肉会开始出现萎缩，患者会觉得脚麻痹，下肢肌肉无力，大拇指无法往上翘，有脚软的现象发生，影响走路。除此之外，皮肤的冷热感觉异常，有时还会有触电般的感觉发生。严重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失禁，一旦出现大小便失禁这些状况，就必须马上送院紧急治疗。
2: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杯牛奶的温暖。人生中微小善意可能照亮他人世界，埋藏恩情终会温暖回响。善良举动或许不会立即回报，但必在将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彰显人性温暖与道德力量。多年前，贫苦男孩哈桑与母亲相依为命，每天他沿街叫卖母亲手制饰品为生。某日傍晚，奔波整日的哈桑仅卖出了两件饰品，所以只够买一斤大米。饥寒交迫的他舍不得花钱给自己买些吃的，瘫坐一户人家门前，想着能不能跟这家人讨些吃的。他小心翼翼地敲了门，门开了，出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子。哈桑怯生生地说：“大姐，我叫哈桑，能不能给我一碗水喝呢？我太累了。”女子看了看这疲惫的孩子，转身进屋去了。不一会儿，她端着一大杯牛奶出来了。“给你喝吧。”她温言道，“我看你又渴又饿。”哈桑问：“多少钱？”她含笑着说：“不要钱，我妈妈说过，见人困难应当相助，不可要钱。”哈桑从心底里感谢她，慢慢喝下了那杯牛奶。这杯奶不仅缓解了他的饥渴，更温暖了他的心。他有了力气走回家，把卖货的钱交给了母亲。那一斤大米让母子俩又熬过了一天。时光飞逝，转眼过了20年，当年的小哈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学，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医师。某日，哈桑所在的医院收治一名重症女患者，重医难诊，哈桑参与会诊时，警觉此人正是20年前那个给自己拿牛奶喝的恩人。他立即组织专家制定方案，经精心治疗，女士很快康复。出院前，护士拿来账单，女子非常担心昂贵的账单会给家庭带来负担，可就在她打开账单的时候，却赫然写着：“你的账单已经在20年前付清了。”一杯牛奶，署名是哈桑。刹那间，泪水晕出了他的眼眶。他想起了20年前那个疲惫的男孩，想起那杯免费的牛奶，他轻声念道：“一切赞颂全归安拉，安拉却是不亏望人一丝毫。”古兰经第4章40节。这时，哈桑医生来到病房看望他，温和地说：“你当年的善举，我一直铭记在心。正如古兰经当中安拉所说，行一件善，正如安拉所说，行一件善事的人将得到10倍的报酬。”古兰经第6章160节。这就印证了中华文化中善有善报的道理。这个故事完美地诠释了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滋润着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也印证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中华古训。善行虽小，但其带来的回赐却是无穷的。让我们都来做善行的传播者，因为安拉说，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都是有利于你们自己的。古兰经第2章272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6:11，你好，我是郑业。
1: 你好，我是 JC 进
0: 程。没有开到 JC 的麦，
2: 因为他不习惯啊，有个男生在直播室里面跟他一起做节目。
0: 对啊。
2: 早安你好，我是 JC 进程。
0: 怎么今天不是树林竟然是 JC 呢？
2: 那很简单啊，我们的同事呢偶尔呢都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办哈，所以呢这几天的直播室早上呢都会有我的声音，从今天开始，明天呢我也会有另外一位搭档来代替舒林的班，所以今天呢两把
0: 男生，
2: 我本来想说雌性男生，但好像只有你有雌性啊。
0: 没有，
2: 那算了吧。
0: 那我们很好听的声音呢就陪伴大家早度过今天的4小时，就是6点到10点哦。好，那今天早上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说要做好自己啊，不必刻意的去讨好别人
2: 是是是。
0: 因为这个正能量语录呢主要就是跟大家说一说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怎么我的老板好像没有看到我，又或者是如果我们是学生的话，那为什么好像是我的老师特别喜欢成绩好的同学，我成绩不好好像没有特别讨人喜欢的感觉啊。
2: 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很担心啊，这些语录呢会让大家不顾别人的想法啊等等啊。其实我们过去也有分享过，就是你要做好自己啊，或者是只要对自己交代就好，对不对？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懂得怎么分辨啦，如果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公平的对待或者是有一些恶意的对待的话，那你可以不理他，你就做好自己就好了嘛，
0: 是，
2: 对不对？但是如果别人给你善意的提醒，还是可以吸纳一下啦。
0: 对啊，而且呢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为自己勇敢的发声嘛。
2: 是是是。
0: 当你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至少你要为自己的权益发声
2: 可是这很难做到我是一个比较不好战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自己吃闷亏，
0: 所以就会比较内卷内敛一些，
2: 就是我知道这不公平，但是我就觉得那算了，可能就是我要怎么说，就是我可能上辈子欠他的吧。就类似这样子，就是说
0: 自己转个念吧。
2: 对，就是与其去可能跟他争论，那你也可能觉得有一些人他不太讲道理对不对？那你要去争你的便利，那举个例子，像你可能你在外头停车，你被人家挡住了，
0: 是，
2: 你会去争论吗？
0: 不会
2: 对不对？
0: 我也会心里就明明是我先到的，然后还也是默默离开了。
2: 对，或者是你做了什么事情被人家就插队或者是占了你的便宜有时候我们就说算了吧，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是啊，有时候也会因为一些冲突然后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其实也不太好啦。
2: 对，所以这个部分呢跟大家分享，但是大家也要懂得怎么去拿捏。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对得起自己就好，那有些时候如果你愿意勇敢发声站出来也是好事。
0: 当然啦，就是要保护好自己啊。下来听听庾澄庆的歌《爱人》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Idol》，Give Me That Love。

0: 亚军歌曲 The Three City No Heliza 飞到耳像水一样
1: 拥抱每一个方向，
2: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2: 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来，经历风雨过后我才明白。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0: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你好，我是郑毅。
2: 好，你好，我是 JC 郑成。JC 郑成。打结了，打结了。
1: 我们早上的舌头的好像还没有缓过来啊、哦。
2: 因为我昨天是当那个傍晚班呢、
1: 啊。对呀、啊啊，
2: 然后回去休息一下又来了。
1: 就要很早就要起床。
2: 哎呀，这打工人真苦啊！
1: 哎呀，就是为了打工赚钱，就是要很早起床，
2: 然后是
1: 搬砖搬砖。
2: 没错。
1: 那今天早上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资讯啊，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天气哈、哦，我们都说开始有暖化，或者是天气出现了一个变幻莫测啊的一个局面哦。所以呢，科学家呢，他们就尝试使用这个鲨鱼哦，来作为衡量这个飓风啊，或者是说用来测量飓风是不是已经来到哦。那这个是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科学家就尝试要在美国东海岸的鲨鱼身上安装一些感测器，利用他们在海中游动来收集关键的海洋数据，就希望啊可以帮助预测飓风登陆时候的强度哦。那么有关的研究团队在测试鲨鱼是否能够担任移动式的即时海洋观测员哦。那因此呢，就在这个鲨鱼的背鳍上安装了名为 CTD 的微型电子感测器。那么当鲨鱼在海中游动还有下潜的时候呢，就能够测量出海水的电导率啊，也就是说海水里面呢，它的那个传导电力的强度是多少，还有温度以及那个海的深度是多少哦。
2: 是，那过去呢，海洋学家大部分呢是在极地啊，就是所谓的北极啊、南极啊，就两极的地方呢，利用这个象鼻海豹来进行观测的。那鲨鱼因为数量多、分布广也是成为一个极佳的新选择。研究团队呢就挑选经常浮出水面的物种，像什么尖吻鲸鲨、大青鲨、鸭髻鲨、鸭髻鲛啊，还有幼年大白鲨等等、那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平时不太了解的一些物种了。可是对科学家来说呢，这样子呢是能够更加方便呢，就透过感测器将数据传输给卫星的。
1: 那海洋表层的这个混合层的热含量啊，是驱动飓风强度的关键哦。就比如说水温越暖的话，那飓风就会越强，所以就需要透过这些水里面的物种啊，就来测量这个飓风来袭的时候到底它的强度有多少。那么标记过程啊，其实就好像这个赛车维修小组那样的迅速，通常在五分钟里面呢就可以完成了，而且呢还是会使用这个随时间自动脱落的材料，减少对鲨鱼的影响。因为很常我们都会说嘛，要保护动物啊，避免对动物造成任何的影响嘛。
2: 但是检测应该还好啦啊，也不是去使用它们来做一些什么实验啊等等啊。不过呢，我觉得现在人类啊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就是要做更多的事情去对抗这个天气的变换啊。毕竟我们都知道呢，气候变暖啊，它影响的不只是海水那么简单，它还有海水。还会影响我们的栖息地啊，就是我们生活的土地啦。毕竟海水多一点，海洋升高一点，那我们人类能够用的土地就会变得更少。当然也会影响这整个生物的平衡啊，动植物的这些生长等等。
1: 所以科学家呢都会找种种的方法，就是来预测也好，或者是说帮助就是缓解这个天地的一些劫难啊，就是让人类可以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可以更长的一段时间。好，我们下来先进入歌曲，然后6:30有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真是看不出来呀，刘姐是这样的人。
3: 她又得罪你啦？
2: 不是，你今天来上班的时候看到那个保安阳光先生了吗？
3: 看到了，恢复得挺好的。他之前出了车祸躺在医院，大伙儿不还为他凑了点钱吗？今天他不管见到谁都说谢谢。
2: 大家在群组发起筹款活动的时候，就差你和刘姐还没给。
3: 我后来不是给了吗？我那时是没看群组的信息，才给的稍微晚了些。
2: 刘姐一直都没给，最后我们不等她了，凑齐了就把钱交给阳光先生的家人了。
3: 算了吧，这是个人意愿，捐钱这种事本来就不能勉强人。
2: 哎呀，我们误会人家了，他原来偷偷把钱汇到了阳光先生的银行户头，谁都没说。阳光先生还是在出院后取钱时才发现户头突然多了好些钱。刘姐这样匿名捐款的行径昭然若揭后，我对她另眼相看呐。
3: 你是有多讨厌她呀？
2: 我表现得很讨厌她吗？我对她是改观呐，我都说另眼相看了。
3: 你同时也说了昭然若揭。
2: 昭然若揭不是真相暴露无遗吗？就是之前大家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
3: 成语昭然若揭，昭是昭告天下的昭，左边一个日，右边是召开会议的召，然是然后的然，昭然意思是很明显的样子。
2: 若揭是好像揭开或揭晓的意思吗？
3: 不是，揭字虽然是揭开揭晓的揭，但是在这里表示举，举手举起的举，揭竿起义的揭。成语昭然若揭本意是像高举着太阳月亮那样清楚明显。
2: 像高举着太阳月亮那样清楚明显，
3: 后来用来形容真相完全暴露出来。
2: 我就要表示刘姐匿名捐款的善行完全暴露出来了呀。
3: 刘姐是做好事，昭然若揭暴露出来的一般不是什么好事。这句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坏事被揭露，不能用来形容本不为人知的好事让人给知道了。
2: 原来含贬义。哎，不对哦，听说主管就快回来了。我看呐，刘姐是想拉拢人心，同时树立良好形象，好保住自己的位子。哼，她的意图和野心昭然若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5: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4: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5: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4: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1: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早安早安，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追星虫。
1: 时间来到早上6:37，大家应该是在出门的路上了吧，可能是去上学或者是去上班哦。那么今天呢，就是我和 JC 会陪大家一起上班啊。
2: 嗯，那当然呢，今天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这些有趣的新闻啊，就包括了鲨鱼是不是可以化身为气象观测员呢？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有大概了解我们这些什么气候的一些信息呢，就发现其实全世界的气温呢都逐步的在上升当中，也有很多比较不寻常的气候现象啊，变化啦，像海啸啊或者地震的等等，所以如果我们科学家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数据，那可能就可以更加有计划的去防范对人类的影响了。
1: 嗯，其实我们人类对鲨鱼这个生物啊，一直都是觉得很可怕，尤其是小时候，不晓得 JC 的年代有没有看过那个大白鲨？
2: 对，都是电影的错啊，那个叫 Shark。其实也不只是小时候，我记得我最近在那个串流平台也看到另外一部，也是以鲨鱼为主题，就是说海水倒灌，然后呢就导致有一个小镇呢，都淹水了，然后那个鲨鱼就游进来了。
1: 我看过的是他们也是类似这样的，就是把那个鲨鱼在圈养之后呢，就让它放上了一些感应感测器，
2: 是是，
1: 之后那个鲨鱼呢就从那个池塘不小心就游出去了，
2: 游出去了，
1: 结果就变成了那个真的是杀人鱼的鲨鱼。
2: 对对对，所以鲨鱼是不是那么的可怕呢？我有看过一些报告就显示鲨鱼好像不会直接攻击
1: 人类
2: 、除非它可能闻到有血啦，或者是你攻击它啦等等，这个我不晓得是不是通用于所有的品种啦，这我们有时候也是看报告看专家说的话给大家分享的。
1: 那么所以呢，研究人员啊，就是为了要让这些鲨鱼能够充当这个气象的观测员哦，所以从今年的5月开始啊，其实他们就开始为鲨鱼安装这个标签做标记哦。因为每年的5月开始，其实鲨鱼就会从越冬的栖息地就迁移到近海的部分，所以研究就发现啊，其实包括这些蓝鲨也好啊，或者是幼年的大白鲨等等哦，其实是比较适合做这项实验的，因为这些物种啊，它经常会浮出水面，所以让他们的身上的放着这个标签的话呢，其实就能够很容易将这些海底的数据啊传送到卫星上。那研究人员呢就可以透过卫星接收了数据之后呢，就进行分析哈。其实这个标签啊安装在背鳍上面哦，那这个鲨鱼它游到水面啊，那就可以直接跟这个轨道上的卫星通信啊，就很容易了。
2: 是，其实这些数据呢，如果真的是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处理的话，或获取的话呢，花费是相当昂贵的。
1: 对，
2: 所以呢，用这些鲨鱼就会相对的更加理想。当然呢，这个研究也能够帮助更多的居民在台风啊或飓风来临的时候呢，做出更好的准备啊因为呢，真正决定飓风强度的就是这些水层啊，因为混合层如果越暖，飓风就越强。刚刚我们也有讲过了，
1: 对，
2: 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能够用鲨鱼来获取数据的话呢，它就会变成帮助我们防范气候变化或者是气候现象的一个工具。当然呢，研究人员也希望啊，这样子呢能够改变大家对于鲨鱼的刻板印象，就不要只认为它们只是一个可怕的生物，就认为呢其实鲨鱼也蛮了不起的，完美适应海洋环境，所以我们可以从它们的身上呢学到很多东西。那如果我们能够证明鲨鱼能够帮助人类，那就是双赢喽。
1: 确实啊，因为人类如果要深入到海底，尤其是很深很深的海底的话，确实是不容易啊。需要借助可能是潜水器啊等等之类，但是直接如果是使用这个海洋生物替我们研究人员收集数据的话，那其实也是真的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啊，就是可以善用这些动物，而且可以算是节省资源之余呢，也可以对我们人类的这个生命安全就是带来一定的保障。因为人类如果要潜到海底的话， 会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发生。
2: 肯定肯定。所以呢在这边我也看到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护鲨鱼啊。我们知道呢有时候人类为了美食啊，
1: 对啊，
2: 为了要制作菜肴啊，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会捕猎一些这些海洋的动物啊。但是我们在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好好的去保护大自然环境，尤其是这些生物链的完整，这个我们人类也要反思一下了。
1: 对啊。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遇到熊孩子，你会选择忍耐还是投诉？
2: 用餐的时候，那小孩子就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也觉得我会忍耐，父母应该是也会去控制那个小孩。那如果好像飞机上的呢，我觉得我会帮那个父母去哄那个小孩嘛。比较顽皮的小孩通常都不会听父母的话的，所以有可能第三者接触那个小孩，我觉得那个小孩会比较听话，也比较容易控制。
3: 9530在还不是父母之前，短暂的吵闹呢能够接受，如果还是故意吵闹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烦躁，但是呢成为父母之后才知道，有时不是你要控制就可以控制的。
1: Vivian 他说要包容啊，小孩子不懂事，他哭闹肯定是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看一看父母有什么是可以让他们去协助的，尽量去帮忙。那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小孩呢，如果是调皮的动作会造成危险的话，就要提醒小孩了。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4: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4: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0: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盈、
4: 益智、
5: 益胜
4: 陪你不放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7: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7: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0: 越听越爱。
1: 幸福靠自己争取啊！如果你是热爱广播，刚好你的年龄呢是在23到35岁之间，而且你又能够说得流利的华语的话，欢迎大家跟我们做同事。
8: 是是是，其实呢，广播界一直都很缺人才。
1: 嗯
8: 啊，我说的缺一般就是男生了。嗯、对对，你看我们电台就现在也就三位，
1: 还有一位是国俊。
8: 对对对，嗯、所以如果有男生的话，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1: 嗯
8: 啊，为我们的这个环境可以做一点性别的平衡。不过如果你是女生当然也欢迎你，如果你有广播梦、嗯、啊，一直以来呢都很想要圆梦的话，我觉得可以从 IFM 开始。
1: 其
8: 实你纵观整个马来西亚的广播界，其实很多现代的这个广播员不管在哪一台啦，很多也可能就是 IFM 出来的。
1: 嗯，
8: 就是当初在这边开始训练啊，入行啊，
1: 对，
8: 然后以后呢有做不同的选择也没有关系，反正我觉得 IFM 蛮可以说是一个广播员的摇篮了。
1: 嗯，其实不只是 IFM，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说是 RTM
8: 哦，
1: 因为其实除了 IFM 以外呢，像之前我在电视台嘛，
8: 是是是，
1: 其实也是算是马来西亚媒体界的一个摇篮手，
8: 就很多主播
1: 各台的主播或者是一些啊自媒体的这些内容创作者，他们之前都是毕业之后呢都是先进入 TV2， 然后当新闻记者、嗯、然后慢慢打了一个基础，然后再往外去闯。
8: 是是是、嗯、所以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黄金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嗯、因为这机会不会经常都出现的啊。其实当初我从大学毕业回来之后呢，一直都想要当广播员，
1: 嗯，
8: 但是如果电台没有招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进来的。
1: 是，
8: 所以呢，如果现在哎，我们已经公布表示我们要找广播员啦，你有兴趣的话呢，马上就来啦，
1: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吧，将你的履历还有你的录音片段发送到 info893.ifm@gmail.com。
4: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0: ，Miss Cool 来了。
9: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我们继续谈谈 humble 的其他用法。母语者经常会说 be humbled by， 就是指因为某件事或某个人而深受感动，感到荣幸，同时提醒自己保持谦逊。这个表达常在说得奖感言、感谢别人支持、得到重大成就的时候使用。我们来看例句， I'm humbled by your kind words， 你暖心的话让我深受感动。 I'm humbled by your kind words。She was humbled by the love and encouragement from her fans. 粉丝给予她的爱和鼓励让她深受感动。 She was humbled by the love and encouragement from her fans. The winner said, I'm truly humbled by this award. 得奖者说， 能够获得这个奖项，我真的深感荣幸。 The winner said, I'm truly humbled by this award. 华语说的感到很荣幸，就可以用这个词 be humbled by 什么什么，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荣幸，深受感动。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早上七点，政府将会强化朝圣基金局的治理改革。选委会宣布出现选空的苏邦国席无需补选。美国解除限制联邦政府设备可使用 TikTok。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外交部证实，在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后，所有已经登记的我国公民都安然无恙，并已确认行踪。外交部发文告指出，我国驻秘鲁利马大使馆兼管辖哥伦比亚事务，目前持续与当地相关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外交部也促请目前居住或前往哥伦比亚的我国公民，尤其是身处受灾区的人，务必提高警惕，保持高度谨慎，并遵守哥伦比亚当局及当地紧急服务机构所发出的指示与安全建议。政府保证将继续加强朝圣基金局的治理改革，确保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所揭露的治理弱点不会重演。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an 表示，政府后续行动将涵盖调查、执法、资产追回以及修改1995年朝圣基金法令。他说，针对 RCI 报告中所列出的相关投资，目前已经展开法证审计，以进一步查明有关投资的情况。
1: Forensic auditing telah pun dijalankan ke atas pelaburan-pelaburan yang disenaraikan dalam laporan RCI. Manakala cadangan mewujudkan multi-agency task force untuk menyiasat setiap pelaburan yang bersiko kerugian disambut baik dan akan diteliti untuk pelaksanaan.
0: 另一方面，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rmizan Muhammad Ali 表示，黄委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管理及运作所发布的结果报告，必须通过执法机构全力展开调查行动来跟进。他说，此举非常重要，以便能完善朝圣基金局的修复程序，并强化它未来的方向及行政管理。他认为，任何针对该报告所展开的相关调查，必须以透明、独立且专业方式处理，确保能伸张正义，以及没有任何一方受到伤害。此外，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ri Amir Hamzah Azizan 指出，把朝圣基金局的亏损归咎于股市低迷是毫无根据的说法。他说，2018年股市整体表现依然强劲，并在当年创下历史新高，全年跌幅仅约 6%。 相比之下，朝圣基金局当时持有的股票价值却出现远超整体市场表现的显著跌幅。部长表示，随后对朝圣基金局管理层及董事部进行改革，有助于加强内部控制，并进一步改善该机构的治理水平。第二财长也指出，尽管朝圣基金局在2018年之后还需针对剩余股票持仓进行26亿 ringgit 的减值拨备，但该局依然能够持续派发回馈金，而且有关金额逐年增加，这正是该局进行管理及治理改革后所取得的成果之一。换个焦点，选举委员会宣布，随着原任苏邦国会议员黄基全辞去国会议员职务， P104 苏邦国会议席将不会举行补选。选委会主席 Datuk Sri Ramlan Harun 表示，这项决定是根据联邦宪法第54(1)条文作出。他说，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 Sri Johari Abdul 已通知选委会，目前无需填补苏邦国席的悬空议席。数码部长 Gobin Singh Diao 发文告说，昌明政府推出数码人民门户，再次体现政府致力于提升国人的数码能力，也应对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 他说将人工智能工具与系统化学习结合，可为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明确的学习途径，让他们掌握实用的人工智能技能，培养终身学习习惯，并积极参与数码经济。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1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184.13 点，收于 53791.85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24.91 点，收于 7728.20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59.91 点，收于 26445.45 点。此外，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11号报收于 10844.19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8.31 点。国际油价11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83.20 美元，涨幅为 1.3%。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9 美元，收于每桶 88.91 美元，涨幅为 1.36%。美国政府宣布解除对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限制。彭博社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发布一份备忘录，撤销2023年的一项指令。指令曾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原因是担心 TikTok 当时的中国所有权构成安全风险。司法部上个月发布一份书面意见，认定 TikTok 不再符合2022年通过的一项法律中受监管应用程序的定义，曾禁止在联邦平台上使用 TikTok。 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公报称，两国同意建立协调机制，以便在需要时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2009年1月14号，委内瑞拉时任总统查韦斯决定与以色列断交，并驱逐以色列驻委内瑞拉大使，以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多年来最强烈的 7.4 级地震，上百栋建筑倒塌，至少224人死，668人受伤。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地震是在星期一早上7:34发生，震中位于哥伦比亚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镇附近，震源深度约110公里。这次地震可能由纳斯卡板块内部深层断层活动引发。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灿红当地时间11号晚上8点左右在茨城县南部登陆，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强风影响，多地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茨城县警方说，台风已经造成该县3人受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会强化朝圣基金局的治理改革。选委会宣布出现悬空的书邦国席无需补选。 美国解除限制联邦政府设备可使用 TikTok。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ning 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2: 今天是8月12号。

奏响，印尼国旗自1963年两国对抗爆发以来，首次在马来西亚飘扬，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次访问是对我国副首相敦阿卜拉萨先前率团前往印尼签署和平协议的回访。敦阿达马雷随后前往国家清真寺进行礼拜，紧接着出席了首相敦古阿卜拉曼在国会大厦为他举行的特别欢迎仪式。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7: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6: 现代化，
7: 传统，
6: 多元，
7: 大自然，
6: 独特，
7: 丰富，
6: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8: 一起来马，
6: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8: 欢迎你来马。

0: 松。
1: 时间来到早上7:23，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追星城。
1: 那么首先要带大家关注的就是有关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朝圣基金局的课题啊。国会下议院昨天召开了国会特别会议，辩论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但是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德尔什阿诺因病缺席。虽然以伊斯兰党和国家宏愿党为主的反对党议员一度要求展延会议，但是遭到下议院议长丹斯里·约哈里·阿布杜的拒绝，他表示不愿意参与辩论，或者是认为有关的课题、有关的议题不重要的国会议员可以选择离开，那么想继续参与辩论的议员就可以留下。随后他就请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苏克菲·哈桑针对环委会报告做出说明。
2: 那苏克菲·哈桑呢就揭露了朝圣基金局投资布城首要公司 PPB， 并委任时任的基金局主席兼任该公司的主席，导致该局卷入了伊朗发展公司 1MDB 的交易，蒙受了1.43亿的亏损。那么在 1MDB 争议最激烈的时候，该局也从 1MDB 的手中购买 TRX 的土地，所以他就提出疑问啦。当那个时候啊，朝圣基金局的首席执行员也是 1MDB 的董事会成员时，那就出现一个重大问题，有关投资究竟是为了朝圣基金局的利益，还是为了解决其他方面的利益问题呢？
1: 那另外呢，第二财政部长也就是德鲁西阿米尔哈姆萨就说啊，朝圣基金局的14项问题投资估计是造成接近130亿令吉的损失，其中政府在2018年通过乌鲁斯哈达扎马阿私人有限公司承担102亿令吉的拯救成本，接手有问题还有缺乏竞争力的资产。如果当年是没有采取这项措施，该局将无法在2018年进行盈利分配。朝圣基金局管理不当所造成的损失由所有人共同承担，转移到政府的亏损最终也由人民还有全体纳税人承担，而由朝圣基金局承担的亏损最终是影响了该局的存户。
2: 他还说呢，政治压力曾经左右朝圣基金局的决策，其中选举压力更成为该局陷入财务危机的因素之一。2014年之后呢，即便朝圣基金局已经无力承担，但还是因为政治压力维持高额派息。他说，当有问题的投资造成亏损，治理缺失让亏损持续，加上政治干预阻碍了纠正行动，还有透过创意会计做出了误导性陈述，还有隐瞒资料，掩盖了该局的真实财务情况，最后呢，就导致政府和人民必须承担后果了。
1: 环委会的报告还显示，朝圣基金局的危机多年来没有获得解决，与董事会的结构还有政治干预有关。其中3名董事会成员当时是活跃的政治人物，那么政治压力影响了朝圣基金局的决策。有基于上述的调查结果，环委会就建议禁止活跃政治人物出任朝圣基金局董事会成员，以避免出现政治因素干预该局的决策。而在加强治理方面，政府将会继续推动修订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其中就包括建议由证券监督委员会监管该局的投资活动。
2: 对此呢，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朱克菲哈桑也说，内阁同意成立一个工作小组，研究并落实朝圣基金局环委会提出的各项建议，包括刚刚说过了修订法令。那么工作小组呢，是由朝圣基金局的现任主席丹斯里·阿布杜拉什·胡塞因主导，那成员就包括国家银行的总裁丹斯里·阿布杜拉什，还有我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的纳多·马哈马德·法伊兹·阿斯密。证券委员会呢将会监管该局的资金管理还有投资事务，那朝觐的事务将会继续由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监管，那么朝圣基金局将会继续的维持完整的实体架构。
1: 而根据财政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文告，当局已经开档调查5宗案件，并且在国内外展开民事追讨行动，包括针对朝圣基金局前主席和前高层的不明财富展开调查。文告也强调，政府不会干预调查，也不会包庇任何人，至于是否提出检控，将会由律政司做出决定。

0: 松。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JC进程。
1: 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的就是去年发生在校园的命案啊。这起案件呢是去年10月14号早上发生在八达岭在野万达镇国中四校的一名中四女生在女厕所被杀的案件，相信大家依然是还有一个记忆哦。那么时隔10个月之后，杀案男高庭会在这个星期四做出裁决，决定是否预令被逮捕的少年嫌犯出庭自辩，或者是宣判他无罪释放。那由于被告只有15岁，是未成年人，因此这起案件呢全程是以闭门方式来进行。那至此，案件的控方已经是结束了6天的举证阶段。那根据少年的代表律师，八达岭在野警区总部刑事调查组调查官阿马扎林阿杜拉西向法庭提呈了将近100项的证物，包括了书面证据，还有3把刀、书包、手机以及学校出席记录等等物品。那法庭也批准一份冗长的法医报告列为辩方证物。
2: 是，那所以呢这个新闻呢是这个记者呢就是访问了少年的代表律师所得到的，因为呢是闭门进行的嘛，所以都是根据少年的代表律师所透露的。那么这个高级的调查官阿马扎瑞呢就在3天内先后接受了控方的主问、辩方的盘问，还有控方的复问。那么辩方呢也针对少年在案发前、案发期间还有案发之后的行为提出了多项问题，来佐证少年在涉嫌干的时候呢处于精神失常状态的说法。那阿曼扎林也就是调查官就证实，他录取口供的证人都承认少年呢在发生这个致命的刺杀案件之后呢并没有躲藏，更没有跑向校门企图躲避被捕。所以呢辩方就认为啊，一名正常的人在犯罪之后如果知道呢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一般是会试图逃跑躲藏或者是隐藏身份的，可是嫌犯完全没有这么做。
1: 那警方从少年的手中取走刀子的时候嫌犯呢也没有做出任何的挣扎或者是反抗。所以调查官阿马扎林在供证的时候就说，警方曾经搜查了少年住家的房间，并且发现了多个物品，包括向卖家购买刀具的时候所使用的包装盒，还有发票，以及一本名为《死亡笔记》的动漫书籍。而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手写的涂鸦，那经过比对的分析之后呢，发现和男孩的这个笔记是相符合的。如果高庭在这个星期四是裁定控方未能建立表面证据，少年就会获判无罪并且当庭释放。那如果法庭是裁定少年表面罪名成立的话，就会预令少年出庭自辩。那么到时候呢辩方就会辩论的阶段就会立即展开了。
2: 是，那辩方律师就说呢，对于这类性质的案件呢，他很现实的预料法庭呢很可能会预令少年出庭自辩。他也透露啊，从案件一开始呢，整个辩护的立场就是建立在精神失常的抗辩之上。那根据刑事法典第84条有关精神失常抗辩的法律规定，辩方呢有责任去举证必须要证明这一点所以意思就是说呢，看起来辩方的这个辩护的策略就是不是在于他有没有做，而是在于他的这个行为是基于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精神失常导致他做出了这样的行为。也许在精神失常的这个情况下，如果能够举证成功，那么少年呢就可以辩护成功了。那至于这个成功之后是不是会判得轻一点，还是可以完全无罪释放，还是必须要用其他的方式服刑呢，这个就不在我们这些非法律人士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我想辩方律师说得很清楚，就是他们要辩护的就是说这个少年在行为的这个举止上呢是因为精神失常所导致的了。

0: 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0: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现在是跑腿费喽。
0: 我接了五杯奶茶哎。

0: 松。
1: 很多时候啊，在交通意外发生之后，都会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诶，为什么这个干案的嫌犯哦，犯了这么多的错，干案累累，但是却没有被提控，然后一堆的罚单为什么会没有交教啊，等等之类的哈。
2: 是，当事情发生的更严重的时候呢，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人呢，身上有很多的罚单啊，或者是曾经很多次抵触法令，所以呢，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执法的数据库是不是有综合在一起的呢？现在我们看到全国警察交通调查及执法总监 Nadasri Mohammad Hasbullah Ali 呢就说，交警呢正在推动设立交通调查数据库，记录任何因为抵触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而上庭面控的案件，以便交警追踪及识别屡犯不改的驾驶者。那原则上呢，所有触犯交通法规并有罪的记录都会被记录在这个数据库的系统当中。那警队呢信息技术部门正在和交警合作开发这个数据库系统，一旦准备就绪，就会公布测试和全面实施的时间表。
1: 那么警方也说啊，这个系统并不会整合陆路交通局的交通安全扣分制，两个系统分别是由警方还有陆交局管理的，但是交警愿意随时和陆交局合作，那共同推进加强交通执法以及道路安全措施。而另一方面，交警的数据也显示，警方今年加大打击酒驾的力度，在半年时间内呢，展开了1634次的行动，逮捕了949人，比去年的692次行动逮捕了930人还要多。那其中吉隆坡的落网人数是最多的，一共有268人，接下来就是柔佛223人，雪兰莪州182人。落网人数的年龄层方面呢，以31岁到40岁最多，有352人呢。
2: 我刚看了一下数据哦，去年展开600多次行动，逮捕了930人，今年呢展开了1600多次哈，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多，
1: 对
2: 啊，增加了接近1000次的行动，
1: 接近1000次。
2: 可是逮捕的人数只多了19人，
1: 对，这个意味着就是人民的这个意识提高了。
2: 我不知道了啊，就是为什么行动那么多，但是逮捕的人数啊，其实没有增加很多呢？而每一次的这个展开的行动，究竟目的是什么？我自己想象了哈，会不会每一次的行动可能有一些所谓的劝导的动作，就是说哦，那可能行动多，虽然呢可能抓到有一些人可能有酒驾，那有没有劝导行为我不晓得啊，就是因为逻辑来讲啊，如果人们的行为没有改变的话，你展开了差不多成3倍的差不多2倍有多的
1: 这个行动，
2: 接近三倍的行动，你逮捕的人数至少要翻个倍吧？
1: 对啊。
2: 如果人民的行为没有改变的话，那如果他没有翻倍，那只能够反映出，也许要么就是人民的警觉高了，
1: 对，
2: 对不对？你那么多行动，但是呢，大家都没有违规，所以呢，这个数字没有增加。第二呢，就是你可能行动当中你用了很多劝导，而非逮捕的这个行为，那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大家自己想象了哈，所以呢，我觉得无论如何了哈，警方呢现在就说，就是要有这个数据库，如果呢你是屡劝不改啊，屡犯的这些人的话呢，那交警在检举你的时候，可能透过扫描你的车牌号码啊，或者扫描你的这个身份证号码啊，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哦，原来你是曾经很多次被控上法庭的人。那至于这样子会不会改变？就是警方这个逮捕你啊，或者是对你执法的决定呢，这个我不晓得。至少就是我们可能过去看到交警在逮捕人的时候呢，他是没有看他过去记录的。
1: 对啊，
2: 就是不知道你过去有没有被提
1: 到。马上就是看当下
2: 你有没有犯错，就你看当下。对对对。
1: 对啊。
2: 那以未来呢，可能交警就可以直接看，哦，原来你已经过去被提控上庭几次咯。那可能现在呢就会我们常说的嘛，如果你是重犯者，
1: 是
2: 逻辑上来讲应该更严格。
1: 罚款可能就会比较高，对对，或者是那个监禁啊，可能那个年份就多一些。
2: 对，或者是就是完全不给你就是不给你
1: 劝告了。
2: 劝告了啊，就直接逮捕。
1: 马上就罚你了。
2: 我们这个只是猜测啊，无论如何交警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把交通调查数据库设立起来，任何的案件都会被记录在内，那交警呢就可以很轻易的或很容易的追踪跟识别那些屡犯的驾驶者了。
1: 那其实提到这个检查行动啊，如果是大家是有属于夜 规的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过，就是警方他就会设立这个检查行动
2: 啊，就路障，
1: 对啊，那个路障，那一般上呢到了之后，然后就会请你把那个窗口打开，因为路一般上如果不是啊深夜的话，那基本上警察就是看一看你的那个路税啊，然后就让你走了。但是如果是深夜啊，比如说接近12点、嗯，我试过好几次接近12点回家，基本上呢警方就会要求你把车窗开了。啊，其实也会主动开车窗啊，
2: 没错。
1: 然后他就把头探进来，
2: 是是是，其实目的很简单嘛，因为白天可能大家检举的那个东西不一样，检举就你的汽车有没有违规啊，
1: 是
2: 或者路税有没有缴啊，有没有保险啊之类，或者看你有没有超载。但是夜的话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晚上比较会
1: 夜生活嘛，
2: 喝酒的这个情况，所以呢，警方要怎么测呢？当然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探一探看有没有酒气， 对吧？然后第二句呢，他就问你
1: Adminoma
2: 就是先问你，
1: 对，
2: 你有没有喝酒？如果你说我没有，那他就会用他的方法去判别，
1: 对
2: 啊，如果他真的怀疑你有的话，可能就会叫你做那个酒精测试。
1: 是，通常一般上就是从你的口气当中啦，所以通常第一句就会问达里曼呢，
2: 不给曼呢，
1: 如果你讲不给米弄，所以他讲的时候
2: 没有不给米弄的啦，
1: 但是一般上我们华人可能我们就会说
2: 不给米
1: 不给米弄，我们就想到去喝茶嘛，所以通常现在就要学会了饮茶因为我们华人就说不给米弄，
2: 不要随便说不给米弄，
1: 所以这个米弄的字眼是有点敏感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去饮茶那饮茶的话一般上饮茶就是可能是喝咖啡啊或者喝奶茶之类嘛，
2: 当然如果你没喝的话你说什么都没关系
1: 啦，对啦，
2: 对对，
1: 因为你口气出来没有那个酒气，
2: 对对对，所以只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犯罪因为你一犯罪呢你可能下来被检举啊或者是被对付的这个几率可能就会相对的更高，因为你是屡犯者的话呢，那你也许就会被紧盯啦，
1: 尤其是现在整个系统啊可以说是大数据的时代，所有的数据啊它都是连贯在一起的嘛，
2: 对，
1: 真的是说难逃法网呀。

0: 近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5: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6: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7: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8: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7: 谣言止于智者，
8: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2: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0: It's a piece of cake。
2: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尼克马朱莉2022年推出的理财书《持续买进》。这一集我们进入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投资。尼克提出三个该投资的理由：第一，是为将来的自己存一份保障；第二，是对抗通货膨胀，钱放着不动，购买力只会慢慢被侵蚀；第三，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你的人力资本，靠工作赚钱的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减，唯有把它转化成能持续生财的财务资本，你退休之后才能持续有收入。那该投资什么呢？尼克打了个比方，一位柔道教练曾说，把自己的打法硬套在每个学生的身上是教练最大的错误。投资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一种资产适合所有人。书里介绍了股票、债券、房地产、不动产投资、信托等多种生财的资产，其中他本人最看重的是股票。过去200年，美股的平均实质年报酬率将近7%，而放眼全球十几个国家，股市长期以来也几乎都是上涨的。不过他特别提醒，看好股票不代表该去挑个股。他分享了朋友的真实经历，2021年初，一个叫游戏驿站的股票因为网络散户疯狂追捧，股价一天之内暴涨又暴跌。他的朋友在股价111美元的时候追进，短短2个小时之后在70美元忍痛卖出，2个小时内亏损超过12000美元。这种情绪的大起大落只是选股风险的冰山一角。更根本的问题是，过去将近100年，标普指数的走势显示，只有极少数的公司贡献了美股绝大部分的涨幅，多数股票长期表现其实很普通，就连专业基金经理人也有70%以上跑不赢大盘指数。打篮球投不投得进，几分钟就能看得出，但选股这件事可能要等上好几年才知道当初的判断是对是错，而且就算赚了钱也未必是因为你判断得准。正因如此，尼克更推崇把钱分散投资在指数型基金里，拥有一整个市场，而不是赌某一只股票。那多早要开始投资呢？尼克引用一句老话，最佳开始的时间是昨天，其次是今天。数据显示，美股绝大多数的交易日都是上涨的，与其等一个更便宜的价格，不如尽早开始，让时间发挥复利的力量。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3: 爱FM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财政部表示，朝圣基金局目前的财务状况稳定，并日益稳健，其资产总额高于负债，同时存户储蓄及派息率皆有所提升。财政部发文告指出，截至2025年12月31号，朝圣基金局的资产总额达985亿8000。